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有的人呢因为用牙签剃了一颗牙，在 ICU 里躺了30多天，差点没有命。再来听听是怎么回事。近期武汉市民张先生吃饭之后用牙签剃牙时扎伤了牙龈，伤口很小，血呢很快就止住了，他呢也没当回事。一周之后，张先生啊开始张不开

开嘴，接着颈部、背部肌肉僵硬，全身痉挛，被紧急送进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送去的时候，张先生已经发展为重度呼吸衰竭，经过31天的全力救治，才终于闯过生死关。可能大家会问了，一根牙签怎么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呢？这个后果呀，是破伤风导致的，容易被忽视的致命感染。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土壤、灰尘、人或者动物粪便当中都可能找到它的身影。它产生的破伤风痉挛毒素毒性极强，对于人的致死量小于1微克。但是啊，一旦发病，细菌释放的毒素呢，就会攻击神经系统，导致全身肌肉持续痉挛。从牙关紧闭、苦笑面容到颈部、背部、四肢僵硬，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角弓反张，也就是身体向后弯曲成弓形，最终因为呼吸机痉挛窒息死亡。这破伤风的致死率呀，相当的高，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之下，病死率接近100%。即使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全球范围病死率仍为30%到50%。破伤风杆菌是一种厌氧菌，氧气能够抑制它的繁殖。感染的关键条件呢，是伤口必须形成密闭的缺氧环境。这一根小小的牙签扎伤牙龈造成的伤口，恰恰符合这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伤口窄而深，牙龈被牙签刺破之后，表面很快的愈合，但是深处的窗口并没有真正愈合。这种外小内大的伤口，内部很难接触到空气，就为破伤风杆菌创造了绝佳的繁殖条件。第二个条件，口腔环境特殊，口腔之内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加上牙签如果消毒不彻底，或者沾有污染物，破伤风杆菌呢就可能趁虚而入。第三个条件，容易被忽视，牙龈出血太常见了，大多数人呢都不当回事，等到一周之后出现了张口困难的时候，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在此，医生特别提醒，并非只有被生锈金属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你像牙签、木刺、竹签等造成的任何小而深的伤口，一旦形成密闭缺氧的环境，都可能成为破伤风杆菌的滋生的温床。这破伤风的潜伏期通常为3到21天，多数呢是在8天以内，感染部位越接近头部和颈部，潜伏期就越短，病情也就越凶险。如果受伤之后出现了以下我要说的几种情况，需要得到大家的高度警惕。张口困难，也就是嘴巴张不开，咀嚼无力，这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信号。苦笑面容，哎，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痉挛，表情僵硬，出现颈部、背部肌肉僵硬，自己的脖子也转不动，后背发紧发硬，全身肌肉痉挛，无法控制的抽搐和疼痛性的痉挛。一旦出现这些症状，一定马上去医院，不要在家里硬扛。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预防破伤风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要正确的处理伤口。我们受伤之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彻底冲洗伤口，持续15分钟，然后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清创和包扎。第二件事，要及时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最好的办法是提前接种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接种过3针以上疫苗的人，5年之内受伤一般不需要额外的预防。破伤风疫苗的保护效力大约是10年，抗体水平也会随时间下降，建议每10年加强接种一次。第三呢，该去医院你就不要犹豫，如果伤口比较深，污染很严重，或者被牙签、木刺等尖锐物刺伤，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者是免疫球蛋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快递的问题。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叫做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相关内容之中都在提醒，风险点呢在于快递的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里拆，或者拆过的纸箱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呢，有可能藏着一些隐蔽健康的风险。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它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纸箱会释放出有气味的气体，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它的英文字母是 TVOCS。其实生活中能产生总挥发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很自然产生的浓度低，通常无害，对于人体呢，并不会造成。

成负面的影响，而快递的纸箱产生的有机的气体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两个箱子还好啊，但是你堆一大堆箱子囤积在家里，这些有机气体会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如果呢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s， 这个里面啊包含多种的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除了这些有机气体，有一些病毒呢也可能跟着快递进入我们体内。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当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很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适宜条件下仍可存留数小时甚至是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我们来说说有哪些健康隐患。呼吸道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你再触摸口、鼻、眼，可能造成感染。肠道病毒，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如果包装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这些病毒活力很强，很可能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病毒，比如腺病毒等，可能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还有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可能通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皮肤感染，甚至是败血症。和大家说的是，快递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的环节，几乎是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需要警惕这个隐形的搭车者。另外，囤积的快递纸箱可能携带虫卵，还有可能引发火灾。你像仓储运输当中的纸箱缝隙、车厢角落等环境呢，为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的条件。怎么个传播条件？它很藏身便利。你看瓦楞纸结构、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这些呢是害虫栖息与产卵的温床。另外，快递货物当中多种物资啊、纸屑啊、残渣呀，可能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尤其是夏天，车厢高温也是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呢也更助其滋生。你像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商品上的卵壳，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其他害虫比如米虫、伊蛾等也常借助快递潜入咱们的家庭。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当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的物质，这些成分可以通过手部接触人体，长期累积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甚至增加致癌风险，对于儿童危害尤为显著。不仅如此，像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这些杂物啊，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呢，有着巨大的威胁。所以说，鉴于快递纸箱存在着这些隐患啊，建议大家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不要放到沙发上、餐桌上、床上、桌子上等。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里，一定要做好室内的通风。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大家会相信吗？假如你充一个话费，沦为了间接的洗钱工具。有一个人啊，想要从赌博棋牌游戏里赚点外快，最后呢，连赌本都赔了个精光。这个人是湖北恩施的雷先生。最近雷先生去报了案，警方在对雷先生的遭遇进行调查的时候，竟然牵出了一个专门买卖正规公司资质，为境外赌博洗钱团伙提供帮助的犯罪团伙。恩施州建始县的雷先生平时呢，经常玩手机棋牌的游戏。有一天，他从一个游戏群里下载了一款名为186棋牌的手机游戏。在雷先生看来啊，这款游戏手机棋牌的玩法很多，更吸引他的是这款游戏呢还能实现他变现的诉求。他觉得自己牌技不错，想从这款游戏软件里赚到钱。从一开始，雷先生往软件里充值100-200元，很快呢，越玩越大，充值金额达到单次1-2千元。他说自己从这款棋牌手游里赚了一些钱，可就是在他想要把游戏里显示他赢得的金额体现出来的时候，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别说利润了，就连赌本都取不出来。雷先生呢，立即来到建始县公安局报警。经过调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款境外赌博诈骗团伙运营的游戏软件，注册用户数十万人，光是3个月的资金流水就高达数十亿元。而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有几家打着电商贸易名义注册的公司，和这个赌博网站有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随后，办案人员对这些公司名下运营的网店展开了侦查。民警注意到，这些网店压根儿就不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通过对几家涉案公司资金往来情况的深挖，很快警方查明，这几家打着贸易、电商等名义成立的公司，还与其他多个境外赌博平台有所关联。许多赌博诈骗平台的不法收益都从这几家公司进出。经过侦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成立的，他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为境外赌博诈骗群体进行洗钱的团伙。而且警方也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啊，除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之外，更是伪造了大量的虚假的交易记录、虚假网站等，以此混淆办案人员的视线。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些正规的公司、为境外不法团伙服务呢？警方对这些公司海量的资金往来情况展开了深入的侦查，最终发现了有多笔转账都汇入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的账户之中。经过调查，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和钟某对公司的成立、注册等操作流程比较熟悉。由于注册成立公司需要准备法人实名信息、办理对公账户等操作，唐某彪便指使周某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以数百元的价格收购个人信息，并注册了公司。那么，到底怎么沦为间接的洗钱工具呢？咱们下一时段接着回来聊。

0: 血牺牲的英雄们呐！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5: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4: 哎，我爸来电话了。
6: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4: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7: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8: 喂妈。
9: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8: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0: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11: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上一时段我们有说到，有一个雷先生，他充个话费被沦为间接洗钱工具，这是一种新型的洗钱的套路。说呢，雷先生通过一个游戏的软件，无意间呢成为了一个洗钱的工具。咱们继续说。上一时段我们也说到了，警方经过调查呀，发现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和周某对于公司的成立、注册等操作流程比较熟悉。由于注册成立公司需要准备法人的实名信息、办理对公账户等操作，唐某彪呢便指使周某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以数百元的价格收购个人信息并注册成公司，最终以每套5万至7万元的价格卖给洗钱团伙进行洗钱的活动。通过对唐某彪、周某等人展开侦查后，办案人员发现，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之内呢，两个人以倒卖注册公司资质的方式非法

获利了230余万元。在掌握了相关线索之后，警方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展开了抓捕。根据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的交代，他们两个人主要负责收购个人实名身份注册正规公司的资质，而除了唐某彪和周某，还有专门负责运营虚假网店以及和境外赌博洗钱平台对接的相关的涉案人员。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之后呢，警方掌握了专门制作虚假材料的李某、李某兵，专门提供注册运营网店的沙某、唐某等犯罪嫌疑人的具体的身份信息。在掌握了相关情况之后，民警成功的将李某、沙某等人抓获。通过对几名犯罪嫌疑人的审讯，办案人员又对下游买卖个人身份信息、出售虚假材料的相关涉案人员展开了行动，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0人，扣押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工商营业执照120余套，对公账户120余个。除了对下游环节进行打击之外呢，警方还在对于涉案的赌博、诈骗、洗钱团伙进行进一步的深挖，对于整个涉嫌犯罪链条进行了全面的侦办。在2024年的1月份，当地的建始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唐某彪、李某等人涉嫌贩卖国家机关证件一案，案件呢也将择期的宣判。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想说话费慢充背后呢是洗钱的陷阱，它的隐蔽性更长，因为洗钱链条越长，金额越分散，隐蔽性就越强。像近段时间以来，网上就出现了一种话费、游戏币等慢充的方式，优惠的力度还不小呢。这看上去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充值的交易，背后却是洗钱的陷阱，流程很繁杂，可谓是环环相套。最近呢，山东济南警方调查电诈案件时，又挖出了一起通过慢充平台洗钱案。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心分局前不久接到辖区王女士的报案，称她被人以影响征信为名诈骗104多万元。王女士称，几天前她在家接到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说呢他是某知名电商的客服人员，王女士手机的一些功能需要关闭，否则会影响她的征信。接下来男子呢说，我要看看你的银行额度。王女士也没有多想，就截图发给了对方。随后呢，男子又发来一个所谓的认证截图，让王女士输入验证码。这王女士也不知怎么了啊，先后输入了3次验证码，后来她发现银行账户的100多万元被别人转走了，于是她赶紧向警方报了案。接到报案之后呢，警方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于王女士被骗资金的流向进行了梳理分析。专案组的民警发现，犯罪团伙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查，对于涉案资金进行多层级的分流转移。他们一方面呢，采取利用贸易对冲、境外购买实物、购买虚拟币等传统方式进行洗钱；另一方面，通过一个叫慢充平台的资金支付通道，将涉案资金以充话费、电费等形式来进行洗钱。而这种以慢充平台方式进行洗钱的犯罪手法，利益链条很严密，团伙结构层级复杂，给警方的监管和打击也增加了难度。可能大家会问，充个话费怎么就沦为间接的洗钱工具了呢？客户啊，将充值的话费、电费的钱转给与企业相关联的代理商之后，要几天之后才能充值到账，这个就是所谓的慢充平台。那么你的钱在这几天的空白期间之内到底去了哪里呢？原来呢，不法人员拿到充值款之后，会修改充值链接，把你原来充值的界面伪装成赌资充值界面，然后放在赌博等网站上，也就是利用充值服务平台技术，将真实的话费充值订单与赌资充值订单进行替换，转移非法资金，完成洗钱过程。在这个期间，平台商家、中间商、通道商都会层层扣取一定比例的服务费。
因为能以比例较大的折扣吸引客户进行充值，慢充平台在通过各种渠道引流推广之后，会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的客源，巨大的充值金额背后却是被诈骗来的被害人的钱。但是啊，这一类的充值并不是钱到即充，实时到账的。打个比方，客户如果需要充100元的电话费，那么他只需向商家支付80或者85元钱就行。客户支付之后，购买的话费或者电费要3-5天才能到账，因此业内对于这种话费啊电费充值叫做慢充平台。慢充平台也有多个层级，他们之间层层的获利，经过多层级的传递，订单被传到境外地下钱庄的系统之后，地下钱庄再根据订单的需求，把诈骗来的资金分别给不同的客户充值话费或者是电费，从而呢完成客户充值和涉案资金的洗白。专案组经过对相关信息的分析梳理，初步认定该案为境外犯罪集团策划组织，涉及平台开发制作、引流推广、人员招募、转账洗钱等多种的黑灰产交织和参与的系列案件。你像网上有卡慢充、游戏币慢充也是同样的套路。经过对涉案慢充平台的分析研判，警方发现各级代理之间传输订单数据的平台都是统一的专用平台，而且这些平台的技术研发人员呢也是同一个人。根据相关人士介绍，这些人通过这个专用平台的技术分析，发现该平台的技术研发人员，也就是很多这个平台的研发人员呢，对于像这种的在网上购买慢充平台，他呢会把他的源代码破译，用技术手段实现对充值订单的自动收集、匹配、上传，以及对话费、电费的批量充值。而且他们会向线下出售一套慢充平台，能获利数千元。钱某落网之后呢，民警对他的电脑勘验发现，2023年仅2个多月的时间，钱某就利用慢充平台以充值话费的方式洗钱了2800多万元，自己呢获利了30多万元。虽然这些钱没有全部到境外诈骗集团的手中，但是通过这种手段既洗白了涉案资金，又使境内犯罪团伙洗钱更加的安全隐蔽。目前这起案件的1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大家是否发现，当我们看短视频的时候，15秒一个包袱，30秒一个反转，将几十分钟的剧情浓缩在短短几分钟剧集的微短剧，最近呢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然而微短剧大规模获取商业利润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不少微短剧需要充值会员或者付费购买才能观看全部的内容。有用户反映自己莫名其妙就付了费，特别是一些老年人，因为不熟悉电子支付，不知不觉当中就付出了高额的费用，想退款呢却难上加难。大家都可以看到0.9元解锁一集，这些商家呢用这个做诱饵，很多老年人不知情况之下呢就被扣费。比如杜女士，她的母亲前两年刚退休，最近呢常常拿着手机来看微短剧，还在不知不觉当中付了款。杜女士介绍，剧情都是婆媳争斗啊、夫妻矛盾啊、情感纠葛等类型，内容还会不断的反转，很吸引老年人。由于母亲的手机平台绑定了杜女士的银行卡，她发现支付账单经常有小额付款。很多短剧前面两三集是免费看的，到后面呢就必须付钱。杜女士的母亲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花了几十块钱。老年人使用手机不熟练，有的时候在收到解锁一集只需0.9元等广告宣传的诱导之后，很难注意到默认下一集自动解锁等选项，导致其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扣费。等到子女发现之后，还面临着申诉、手续繁琐等问题。李先生的母亲啊，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根据李先生介绍，现在大部分的软件点进去都会弹广告窗，有一些广告呢就是微短剧。他说呀，我妈就是这样，点进去就跳转到下载的链接，前面一两集免费，后面就会以观看广告的形式解锁下一集，但是次数有限制，用完了你就得充值，开会员每个月自动扣钱。为此呢，李先生曾经打电话申诉，但是对方要求出示银行账单，还要人脸认证，手续非常麻烦，时间拖久了，最后只退费70%。其实不仅是老年人，还有很多年轻人也反映，在想要付费观看某一部微短剧的时候，却被小程序迅速跳转到会员付费的界面。一不小心呢，就会花好几百元成为会员，后面想要退费却不容易。比如这位郑女士，她就反映，她呢在短视频平台上看短剧，看了几集之后被告知继续看下去需要付费，因为开了人脸识别快速付款，一下子掏了300多元成了 VIP 的会员，想要退款呢被告知你已经看过我们的剧了，就没法再退了。某微短剧从业者介绍，观众基本上是被一些片段吸引，然后呢进入小程序里付费观看全集。现在呢市面上剧集很多，这个消费呢基本上就是无底洞。有几家短剧小程序的平台反馈，针对用户所反映的支付的问题，付费限制措施主要针对的是未成年人。而对于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用户呢，包括老年人，目前能做到的限制措施是用户付费的时候必须有感知，需要确认，禁止出现观看下一集的自动扣费。短剧小程序也都要求价格透明，不能更改。同时也有用户反映，小程序之内有低俗微短剧的内容，比如宣扬炫富、拜金、鼓吹暴力、低俗猎奇内容等，严重影响用户的体验。平台呢也对部分短剧小视频做了下架的处理。有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已经超13亿，其中日付费高达6000万元的微短剧正在成为网络视频的新宠。预计到2027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将超1000亿元。在内容制作的高效性和成本相对较低的背景之下，微短剧成为各路资本和创作者的追逐的焦点。市场庞大，
更需要规范。针对消费者投诉较多的收费乱象的问题呢，专家也建议平台经营者有义务在消费者进行付费充值之前，对其充分告知相关的重点条款，同时呢，要明确设置退费的机制。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车的速度，风距离啊，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咱一起聆听魏佳艺的歌曲。说起魏佳艺啊，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部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剧，从物流硕士到烟嗓女王，从默默无闻到全网爆红，应该说他的每一步都交织着进退抉择与自我重塑。那今天我们就精挑细选了魏佳艺的几首歌曲，一起来聆听。

人生的道场呢，是魏嘉义一首以人生哲思为核心的音乐作品，通过烟嗓的独特演绎和深刻的歌词来引发听众对生命本质的共鸣。这首人生的道场不仅是魏嘉义音乐里程碑，更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图腾。他用诗性语言解构世俗的价值，以音乐为媒介，搭建起个体经验、集体焦虑、哲学超越的通道。

这首歌呢是大家熟悉的《我来人间一趟》，之所以引发跨代际共鸣，源于它用流行音乐的外壳包裹存在主义的内核。正如魏佳艺在2024年访谈中所说，这首歌呢不是要答案，而是邀请每个人来写下自己的注解。这种将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的创作方式，或将为华语流行音乐提供新的叙事的范围。让我们一起聆听《我来人间一趟》。

这首歌是魏佳艺演唱的《孟婆的碗》，它呢是一首以生死轮回与爱情执念为核心的音乐作品。通过魏佳艺烟嗓的独特演绎和这首歌的深刻歌词，构建出了跨越生死的凄美叙事。

熬过了风雪又一年，这首歌2025年5月8号发布，也是魏佳艺继《孟婆的碗》《我来人间一趟》之后，对人生主题的又一次的深度探索。

魏佳艺的《侠客行》呢，是一首以李白同名诗作为蓝本重新演绎的音乐作品，通过现代音乐语言赋予了古典侠义精神新的生命力。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魏嘉义和马建涛合唱的歌曲《搀扶》。这首歌也是一首以相守承诺为核心的深情对唱情歌，通过朴实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全传递出跨越时空的爱情坚守。也希望今天魏嘉义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佳，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在明末清初啊，一个名叫朱之瑜的人，他出生于浙江，虽然他的家族世代为官，但是呢他淡泊名利。清军下江南之后啊，朱之瑜就积极的抗清，顺治十六年呢，清政府权力日益巩固，朱之瑜明白复明无望了，于是呢就毅然离开了中原，远渡日本。在客居了日本二十多年的期间里，他一直坚持穿着明朝的衣冠，以悼念故国。与此同时呢，他还把中国传统的面食带到了日本，他用小麦粉和藕粉做面，用风干的腌肉熬汤做汤底，再加上韭菜、姜、蒜等五种香味蔬菜来做配料，为当时的水户藩主做了一碗汤面，这就是日本面食最早的起源了。时间呀，来到1900年，一些上海人和广东人来到日本之后卖拉面，他们在面里加上简单的汤料和配料，味道是十分的鲜美，这种面很受当地人的欢迎，拉面呀也渐渐地在日本流行起来。1984年，一位日本友人坂本一敏在一次偶然间吃到了兰州面馆里的牛肉面，这碗面筋道味足，令他印象深刻，从那以后呢，他就萌生了记录中国面食的做法了。此后啊，他花了近30年的时间，去了中国2000多个地方，吃了3000多碗面，把中国面的种类呀、口感呀、做法、形状等等都记录下来，以面食为线索，串联出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面文化的地图。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5: 在我国西北地区可以说是面食的代表，本书的作者坂本一敏的第一站就是陕西西安，而提起西安，就必须尝尝它的代表美食油泼面。泼是浇洒的意思，油泼面就是在面上浇油，面下锅之前的做法大同小异，都是先用手去撑，然后用刀切好放锅里煮，煮好之后再在里面放上生姜、生葱、芝麻碎、辣椒，然后浇上热油，这就是油泼面的特别之处了。油泼面的历史悠久，早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就已经有了雏形，当时人们已经会用小麦做面，但是当时叫做里面，到了秦汉时期啊，面就被称为汤饼了，意思呢就是汤煮的面食，很像今天的汤面。在隋唐时期有一种面，因为它下锅之后久煮不断，被称为长命面，很明显啊，这种长命面就具有油泼面筋道耐煮的特性了。广袤的黄土高原总是伴着流水才更显灵动，作者从高原来到黄河边，也见到了他此前从未见过的敏捷面，陕西方言中读作敏捷儿，儿化音读快了之后就会变成敏捷，汉语当中敏有抹收敛的含义。人们制作这种面食的时候，会先把小麦粉和豌豆粉和在一起揉出面团，再把面小块的放在敏捷床上使劲的一搓一挤，挤成一小节一小节的，让它掉进下面的汤锅里，
14: 然后再加上各种蔬菜调料就可以吃了。因此抿就是这种面的制作方法，而煎呢就是这种面出锅后的形状了。汉武帝的时候，张骞出使西域，由此打开了中国与西域地区交流的通道，中原与西域进行了有组织的丝绸贸易，中华文明也由此通过丝绸之路向西传播。但其实呢，这条路不仅传播着货物，也传播着面食。作者在敦煌就发现了一种神奇的面食黄面，这种面的粗细和乌冬面差不多，但是微微泛黄，这是因为和面食用的碱水。黄面煮好以后什么都不用浇，直接像吃白米饭那样就着菜吃就好了，也可以把炒好的菜盖在面上来吃，很有嚼头。作者吃黄面的时候感觉与意面的口感很像，更加感慨丝绸之路对面食的传播影响之大。在敦煌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红担子酿皮香，吃了一张又一张，红担子调料全，吃了一碗想一碗。而酿皮在当地就是黄面的意思，可见啊，黄面在敦煌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不过呢，随着时间的流逝，黄面的配方也在改良，老一辈人经常在里面加一些鸡蛋花、黄花菜，现在呢已经不放了，代之以豆腐、番茄、芝麻等。一则可以降低人们患胆固醇的风险，二则可以降低成本。面做好之后呢，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加醋或者辣椒，这种类似日本蘸汁面的黄面令作者是回味无穷啊。离开了敦煌，前往吐鲁番，这里的历史遗迹令人叹为观止，有玄奘逗留过的高昌故城、车师国都城的遗迹交河故城，还有西游记当中的火焰山原型、吐鲁番盆地。不过最让作者期待的还是当地的面食拉条子，这个新疆特色拌面在作者眼里啊是真正的长寿面，因为它非常的长，人们做拉条子的时候不用擀也不用压，直接用左手抓起面的一头，右手一抻，扔在案板上，粗细适中的面就形成了。然后呢，计算出一人份的面量，再抻到足够一个人吃的长度前面，掐断面剂子，再把面扔进沸水当中，因此拉条子就成了完整的一条面。说起拉条子的来历，依然与丝绸之路是密不可分的。最初新疆人其实不爱吃面，更多的是吃牛羊肉、馕饼，而山西人酷爱吃面，会做上百种面食。而且呢，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当中有很多的山西人，他们去新疆的路上途经了甘肃，想念故乡的面条，就在甘肃当地做出了一种晶莹剔透、弹性十足、口感清爽的面，把牛羊肉与这种面条拌起来吃，十分的美味。甘肃人也十分爱吃这样的面条，他们随着商路又将面传入了新疆，形成了今天我们吃到的拉条子。一碗小小的面食，浓缩着中国各族人民传承千年的情谊。记录中国的面食文化，感受30年的时代变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只为一碗好面》，欢迎继续收听。提起西南地区，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地区的人民火辣的性格和饮食习惯。的确啊，走进四川，人们的味蕾很容易受到辣椒的冲击，当地的面食也不例外。四川宜宾有一道面食就是火辣的存在，它就叫燃面。燃面出名是因为这道面制作的时候多用重佐料，倒入油时就像火将要被点燃的样子，因此而得名。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充满烟火气的传说。在没有通电的年代，有些家庭油灯灯草不够用了，就把这种面条放在油灯当中充当灯芯，久而久之呢，人们逐渐的就把这种与火有关的面叫做燃面了。那么燃面的制作方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 清朝的时候，宜宾盛产煤炭，矿工因为长期接触煤炭，导致胃口不好，身体也容易乏力。一位厨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在面条当中加入了大量的花椒、辣椒，不仅香气浓郁，令人胃口大开，还可以增强免疫力。那么这种群体啊，不仅在工地有，在码头也有。宜宾处于水陆交通要道，南来北往的客人

都会在这里歇脚，码头文化呢就应运而生了。宜宾燃面的兴起呢，与码头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码头啊，有许多的纤夫、挑水夫，他们干粗活累活，却收入微薄，而所需的食物啊，又是高碳水、高脂肪、重口味的。聪明的人们发明了燃面，这种面干吃没有汤，重油没有水，既扛饿又便宜，是底层劳动者喜爱的江湖食物。日积月累的话，燃面呢就变成了宜宾的特色面食了。这碗面不仅承载着宜宾人的记忆，更记录着工人的勤劳汗水。云南腾冲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围绕这座城市有着精彩的传说故事。相传啊，远古时期女娲补天以后，腾冲之地大水久久不退，形成了一片汪洋。当时啊，有一名参将名为邓子龙，便弯弓射箭，一箭就将坐落在腾冲西南方向的一侧山峰啊给射落了，开出了一道口子，使得积水得以流出，于是呢就有了今天腾冲市的奇观叠水断崖大瀑布。这座城市呢不仅美景拥有神话的传说，连美食也承载着传奇的故事。那么这道美食就是大救驾腾冲炒饵块。大救驾是腾冲最出名的传统小吃之一，曾被评为云南十大经典名菜。它可以炒，可以烤，可以煮。它的食材呢是饵块，是用大米精加工而成，形似北方人吃的面片。腾冲炒饵块与南明的永历皇帝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年吴三桂带领清军打进了昆明，永历皇帝逃往滇西，清军紧追不舍，大将军靳同武护送永历皇帝到腾冲。当时啊，天色已经很晚了，一行人奔波劳累，饥饿难耐，终于他们找到了一户农户，希望农家可以给他们一点食物。农家主人很热情，把家里最好的食物炒在一起，做成了一盘由饵块、火腿、鸡蛋、青菜组合而成的菜。永历皇帝吃后啊，是赞不绝口，道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从此呢，腾冲炒饵块就有了一个别名大救驾。和云南腾冲一样，潮汕地区也有许多流传了多年的传统故事和民俗活动，其中妈祖生辰吃炒面就是其中极具特色的一种。潮州炒面啊，是用面条炒韭菜豆芽，潮州话里把面条叫做面线，把棉纱叫做棉线，两者共用一个字，因此潮汕人吃面的时候会联想到妈祖原型林默娘所使用的渔网线。传说林默娘升天前在家纺纱织网，有人出海遇险的时候，她就握紧纺车，挽紧纱线，船上桅杆的绳索就可以对抗风暴，逢凶化吉。因此啊，潮汕人在妈祖生辰这一天吃炒面，意在消灾解厄，祈求平安。说到面线呀，您可能会想到米线，而最经典的米线就属于云南的过桥米线了。云南建水是过桥米线的发祥地之一，这个被称为滇南邹鲁的历史名城上演着自己的美食传奇。相传滇南蒙自一位准备考试的秀才，为了安心学习，便搬到湖中心的孤岛上苦学。秀才的妻子经常给他送米线吃，不过呢，等到出门到了岛上的时候啊，米线已经凉了。有一次送鸡汤的时候啊，妻子发现鸡汤上覆盖的油很重，因此呢就像锅盖一样有保温的作用。妻子灵机一动，在家呀先煮好了鸡汤，在上面留下一层厚厚的鸡油，把米线用鸡汤烫好之后，把配料切好放在旁边，等到岛上时再用滚油烫熟，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此后这个方法就流行了起来，人们纷纷效仿，并且夸赞这位妻子的聪明。因为到岛上要走过一座桥，所以啊，后世为了纪念这位贤妻呢，就把它叫做过桥米线。从潮汕到建水

0: 从面线到米线，无一不承载着人们淳朴的情感和期待。一碗美味的面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承载着文化的延续，千年情感的交流。这本《只为一碗好面》，作者每一次寻面都是一段人生的体验，一段历史的追寻。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只为一碗好面》，下面到了读者聊书的时间了，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噪音太多说，这是一本很质朴、很真诚的美食记录，图中照片也是真实记录，没有摆拍、调色、滤镜，更大程度还原了真实的面馆和面。读者滔滔天下说，书中不仅有美食，还有旅行，作者记录下了那个年代期间的饮食和路程，可以算作历史的一部分。读者四海说，本书作者以吃面为爱好，寻味中国各地的风味记忆，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和发展，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吃和远方》《吃茶趣》，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在下一词，竟然是裹腿布。在下是一个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自谦之词，但是这个词的词源许多人却从未搞清楚过，大部分词典都解释为古时宴饮等场合的坐席，尊者在上，卑者在下，故用作自谦。有的词典则解释为称自己处于卑微的职位，这些解释啊都缺乏有力的文献支撑，要么属于臆测，要么属于隐身意。其实呢，在下一词出自《诗经》，而且跟古人的一种服饰密切相关。《诗经·小雅·蔡书》中有一句，赤肺在骨，邪服在下，其中邪字乃是邪恶的邪，它通倾斜的邪，意思是古人用一块布斜着裹在小腿上。有文献进一步注解说，邪服如今行腾也，逼书其经，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汉代时称行腾，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裹脚布，紧紧裹着脚以便于腾跳，故称行腾。在下一词即出自邪服在下，彼与人交接，自逼数如此，则非有懈怠舒缓之心，天子以事故赐予之。这是说诸侯与人接触的时候，人们要约束自己，一切都要按照礼制来行事，不能逾礼，治理政事的时候也就不会有懈怠舒缓之心，因此天子才会赐予赤壁和邪服。在下因此引申为人际交往时的谦辞，其实本意是像紧紧的裹腿布一样约束自己，依礼行事，不能失礼，这就是在下这一谦称的词源。

0: 后人将其外延扩大，任何人都可自称在下，但是天子赏赐诸侯协服在下的这一礼仪却早已不为人所知了，以至于被今人误解为坐席的尊卑之赐。由此可以看出，古人重视礼仪一贯如此，是今人所不可想象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文佳，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3: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4: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2026年的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通过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支付个人账户支付呢白名单的制度，明确支付政策的边界，开正门堵偏门，充分满足群众的合理医药需求的同时，坚决防止个人账户用于支付不符合基本医保的保基本功能定位的产品。这则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构成。个人账户呢，是职工基本医保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的支付白名单。白名单之内，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列入白名单的应该是经过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者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呢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支持鼓励地方根据实际尽可能做大白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入白名单，充分满足合理的医药需求。原则上呢，

合上述条件包括以下几例药品，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品，包括国产、进口、港澳台地区生产的药品都可以纳入白名单。医疗器械方面，你像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均可纳入白名单。在医用耗材方面，像医用口罩啊、免签棉球啊、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使用的耗材，都可以纳入白名单。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失落时刻，比如说你满心欢喜拍了一段精心剪辑的视频，或者是熬夜写下了一段深有感触的文字，你兴冲冲地发到社交平台，发到朋友圈当中，满心地期待着熟悉的朋友啊、家人啊、同事啊能给你自己一点回应。可是当你刷新了无数次，在点赞列表里大多呢都是一些陌生人或者是不是很熟悉的人，你看那些天天打交道的熟人啊，却一个个沉默不语，仿佛呢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的动态。他们很多人都会因此陷入自我怀疑，说我是不是人缘太差了呢？是不是我的作品太糟糕了，拿不出手呢？其实啊，真的不是哈，熟人不给你点赞，从来不是你的问题，而是戳中了人性里最隐蔽，也是最真实的一面。这种现象说到底，是人性里的就近嫉妒在作祟。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现实的说法，这个说法说呀，乞丐不会嫉妒百万富翁的家财万贯，但一定会眼红身边比自己多要了两块钱的同伴。大家看看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呢？我们身边的熟人啊也是如此，大家原本处在同一个圈层，一起上班，一起吐槽，一起生活，一起安于现状，彼此平起平坐，相处的呢也格外的融洽。可是一旦你开始觉醒了，开始不甘于平庸了，不再抱怨躺平了，而是分享深度的思考了，不再敷衍度日了，而是拿出高质量的作品，不再浑浑噩噩，而是努力的向上生长。这时刻呀，你的这份努力和优秀就会像一面无比清晰的镜子，狠狠照出了他们的停滞不前、安于现状。他们啊，不是没有看到你的动态，而是不愿意承认你在变好，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平庸。而对他们来说呢，按下了点赞这个键子啊，就等于默认了你比他优秀，默认了你奋力破圈，而他还在原地打转。所以呢，他们宁愿假装视而不见，用沉默来维护自己内心那点儿可怜的自尊。除此之外，熟人对你啊，早就已经形成了固化的刻板的印象，也很难接受你的改变。你想啊，你们认识了3年、5年，甚至是10几年、几十年，在他们心里，你早就已经被格式化了。那就是说，你就是那个上学不爱学习的同桌，你就是那个业绩平平的同事，你就是那个一起闲聊八卦的朋友。他们啊，已经习惯了你原本的样子，也会默认你会一直停留在原来的圈层里。可当你突然开始谈理想，输出干货，展现积极向上的一面的时候，完全颠覆了他们的对你的固有认知。其实也不要怨他们啊，人性啊本就有认知的惰性，面对熟悉的人突然优秀，他们的第一反应从来不是真诚的赞美，而是去质疑、去排斥，甚至是暗自的嘲讽。他们心里会想，哎，他怎么突然变这样了呢？肯定是装的。你看他写的这番话都是网上抄的吧，装什么高深呢？那些习惯了和你一起在低谷里徘徊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想看到你振翅高飞，甚至呢还会悄悄地伸手想把你拉回到原来的圈子，想继续和他们保持一致。你反观陌生人啊，比如说我们发个抖音、发个快手啊、发个作品，这陌生人啊，他可是从不吝啬自己的赞美和鼓励，甚至呢这个陌生人啊，他愿意留下长篇暖心的评论。可能朋友们会问，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陌生人没有任何历史包袱啊，他们不认识过去那个平庸的你呀，他对你是没

一无所知的，他对你的所有认知都是在你这个作品开始的。他们看到呢，是你用心输出的内容，是你闪闪发光的才华。这份认可纯粹又真诚，是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成见的。而且他作为陌生人给你点赞，他是没有丝毫的社交压力的。在熟人的圈子里，点赞从来不是简单的喜欢，而是牵扯着人情世故的博弈。也就是说，我给你点赞了，我会不会得罪其他人呢？你的观点会不会引发圈子里的矛盾呢？这成年人啊，都怕找麻烦，所以呢，最安全的方式我就是不表态。可是呢，在陌生人的世界里是没有利益纠葛的，也没有复杂的人际关系。我喜欢就是喜欢，引起我的共鸣那就是共鸣。只要呢是单纯的被你的文字所治愈，被你的经历所打动，那这份跨越屏幕的善意才是最难得的灵魂共振。所以陌生人会毫不犹豫的给你点个赞。所以呀，看清了熟人社交的真相，其实啊，咱们也就不必再纠结内耗了。真正的答案其实挺简单的，停止向熟人圈子乞讨情绪价值，勇敢地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我也想和所有的朋友们说呀，你的价值呢，从来是不需要靠朋友圈里那几十个熟人的点赞来证明的。当你选择努力变好，坚持输出的那一刻，就注定要走一段孤独的路，注定要不被理解，被人无视，都是这条路上的常态。互联网啊，最大的魅力，我认为啊，它就是打破了熟人社交的牢笼。你看十几亿的网民里面啊，总是有和你同频懂你的人，是不是？那些因为你的作品而驻足，因为你的热爱而认可你的陌生人，这些人啊，才是你真正值得珍惜的同路人。熟人代表的是你的过去，而陌生人呢，藏着你的未来。等到你真正的在更大的世界里做出了成绩，实现了认知和能力的跨越，站到了更高的高度的时候，那些曾经对你沉默的熟人，或许会重新对你心生敬畏。可那个时候的你，早已经不会在意他们是否点赞了。所以说呀，朋友们，咱们不必纠结，也不必难过，只管踏实地做自己，默默深耕。哪怕此刻只有陌生人为你喝彩，那么这份纯粹的认可也足以成为你向上生长的底气。走好自己的路，其他的时间都会给你答案的。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1: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8: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类节目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前两天呀，我在央视新闻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说呢有一件事情啊，就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这种赌石交易的模式呢已经被诈骗团伙瞄上了。他们呢观察原石的外观，然后让你凭经验出价购买，反正是赔是赚，只有切开之后才见分晓。央视新闻报道了这则新闻，是浙江海宁警方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这个犯罪团伙搭建私域直播间，精准地围猎被害人，他们以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咱就来听一听这伙人啊是怎么给被害人下套的，咱们呢也警钟长鸣，自己多注意一些。网民小陈，他看到了一条网络推广广告，说呢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的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哎，他随手一试啊，恰好抽到了5连号，随后他添加了客服，对方呢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这样一个小程序链接，进入了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里啊，有一名主播和一名买家，小陈与剩下的人呢是拼单者，大家一起拼单买石头。假如说这一块石头价值10000元，如果切垮，那么这10000元就由拼单者一起承担，如果切涨了，也就是值钱了，这个买家呢就会花20000块钱甚至更高的价格来买下这块石头，然后中间的利润由拼单者来均分。好像听着风险比较小哈，而且呢利润也比较大，但是小陈不知道的是啊，这个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够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呢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留言互动啊、咨询拼单的观众呢，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有很多助理利用工作手机呢，在直播间打赏来渲染一些气氛，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哎呀，这个直播间确实有很多人，大家确实是一起拼单来买一块石头。比如30个人拼单，那么29个人都是托。小陈呢就花了58块钱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是切涨出率了，哎，就赚钱了。小陈呢很快收到了200块钱的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又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的返利规则，也就承诺哈，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说没有开出什么高品质的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的赔付。于是这个小陈啊，他想要稳赚一笔，陆陆续续花了10000多块钱参与了这个5连切。岂料呢，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哎，小陈啊收到了1800元的返现，但是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过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的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多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根据民警介绍，诈骗团伙用两种方式来蒙骗受害者。第一种方式呢，就是用已经切好的石头粘在一起，切割的时候，主播其实早就知道这个石头是长还是垮。第二种呢，是桌子下面放两筐原石，一筐呢是长，一筐呢是垮。在切割的时候啊，他们会调换镜头，由助理进行调包。在这件事情当中，被害人小陈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当中，很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的骗局呀。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130万元，因为他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这李先生呢就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的顾问，并且被拉入了一个玉石直播间。李先生啊，在这个直播间里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随后呢，这个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啊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这李先生啊净赚了4万元。哎呀，如此高额的利润呢，让李先生开心不已。于是呢，这位李先生他又加大了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一共是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呢，就在李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刚开播几分钟的卖货直播间突然闯入了几个穿迷彩服的人。这个时候啊，客服就和李先生解释啊，这些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呢都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这个李先生啊也有怀疑的心啊，他选择了报警求助。这个民警侦查发现了，李先生他观看的并不是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那无论是捡漏玉石啊，还是主播被抓，这直播间里的一切呢，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好的剧本。这个团伙呢，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的加大投入，等到资金到位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卷走投资款。目前呢，这起案件5名被告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这起案件正在审理当中。

中。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情啊，诈骗团伙呢，大多是利用直播 APP 来搭建私域的直播间，引导被害人入局。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比较强，被害人呢，也因此更容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呢负责烘托气氛。哎，这个时候啊，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之后，往往呢是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你像哈，原石能不能开出高价值的翡翠，能不能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的流程呢，也全都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等到大额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个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的诈骗模式。所以啊，咱们听友们，咱们广大群众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的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的警惕，守好自身的财产安全。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王娜演唱的《就算今生不联系》。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很多人为了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呢，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以替尔伯泰等为代表的减肥针被戴上了所谓的神药的光环。如今呢，在电商平台和社交圈层中啊，广为流传。然而呢，现实却不像广告那样说的不运动不忌口躺着就能瘦写的那么美好。在不具备医疗资质的地方购买并盲目使用减肥药物，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脱水，甚至胰腺炎等严重的不良反应。所谓的一针瘦十斤，真的适合所有人吗？盲目的打针又有哪些风险呢？今天咱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有一名男子，他注射了减肥针之后频繁的低血糖，一年之后体重快速反弹。这位先生呢，他是一位攀岩爱好者，叫李先生啊。由于他的体重原因，运动表现不是很好，加上呢他长期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于是呢他决定尝试使用替尔伯泰。当用药一周之后，这李先生的体重啊明显的下降了，从82公斤降到了79公斤。根据李先生自己介绍，自己3个月的时间一共打了3针，起初用的是2.5毫克的剂量，到后来呢直接用到了10毫克，剂量在不断的提高，然而减重的效果却大不如从前了。值得庆幸的是啊，李先生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非常不适的反应。相比之下，大体重基数的患者小王，他呢在注射了替尔伯泰一段时间之后，虽然掉秤很明显，但他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到医院遵了医嘱停药之后，体重这个时候出现了明显的反弹。小王说呀，他每周进行注射，保持了半年左右的时间。注射之前有240多斤，半年瘦了大约有30斤，这个成效是非常明显的。然而呢，在这个期间，小王的食欲大幅的降低，还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因为频繁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啊，小王在医生的指导下停止了注射。在停止注射后的3个月之后，小王的食欲呀才逐步的恢复。一年之后啊，可想而知，他的体重呢反弹到了用药之前的水平了。其实这些减肥针啊都是有使用门槛的，那究竟是用哪些人来打呢？根据国家卫健委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当中明确规定了，像司美格鲁肽、替尔伯泰等这样的针剂是针对肥胖超重人群的处方治疗药物，是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的。其中呢，替尔伯泰仅适用于 BMI 值大于等于28的肥胖成人，或者 BMI 大于等于24且伴随着高血压、低血糖、血脂异常等代谢疾病的超重成人，并非所有减脂的人群都可以使用。那对于体重正常仅追求体态微调的人群，注射这一类的针剂不仅毫无必要，还会打破身体代谢的平衡，诱发各类的健康问题。有公开报道显示，很多的医院急诊科都曾经集中接诊过多起减肥针不良反应的病例，其中不乏体重正常、单纯的追求纤瘦的年轻患者。很多使用者会陷入认知误区，他们把减肥针当作是万能的瘦身神器，却忽略了其药品的本质。相关的专家介绍啊，越来越多的人之所以选择替尔伯泰来减重，首先是药效有更好的可及性，其次呢是大家对于身材管理的高追求，以及市面上对减肥针的宣传的引导。
那你看，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替尔伯肽呢，它是处方药，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的减重效果确实会更好，不少人认为是降低了减重的门槛儿。实际上，用药的门槛儿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需要使用者有相关的病史支撑。如果这个人只是超重的状态，那他至少要合并一个跟体重相关的并发症才能使用减重药物。你比如说他有高血糖、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是有心血管疾病，或者呢他已经达到了肥胖症，通过生活干预，哎，我已经减肥了也没法达到减重的目标，这两种情况之下联合起来，你可以使用减重的药物。那假如说你的体重啊虽然不达标，已经很胖了，但是你没有这些症状，建议啊还是在生活上多找一找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是不要用药。那像替尔伯肽，它也是存在着副作用的。据医生介绍哈，这种药它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食欲下降。你有了这些症状，你看你一定是不愿意吃饭的。在使用初期出现不良反应，大部分人啊是可以缓解的。但是呢，你长期的用这些药，一定会让你的身体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此外呀，这些减重的药物啊，不光减少脂肪，它呢还会减少你的肌肉。在用药期间，要特别关注肌少症的风险啊。有一项研究，用这类的药物呢，患胆结石的风险会增加的。少数患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或者是严重的脱水电解质紊乱。所以医生建议广大民众千万不要私自购买注射处方减肥针。健康减重的核心始终是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作息的结合。处方减重药物仅能作为肥胖病症的辅助的治疗手段，并且使用之前一定要严格的做好评估。怎么评估？首先是不是肥胖和超重，第二呢是否存在着代谢综合征的其他疾病，同时也要关注用药的安全性，比如说有没有胰腺炎的病史、甲状腺疾病，如果既往有甲状腺髓样癌，或者这个你的直系亲属当中也有甲状腺髓样癌家族史，建议啊这一类的人群不要使用这一类的药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北京时间10:30，我们接着了解下一时段的生活话题，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

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曾经被新一代的少女歌手侯湘婷来翻唱。不过在我听来呢，侯湘婷的版本还是欠缺了一点火候，林慧萍的演唱里面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矫情的。对，虽然矫情，但是丝丝入扣。

0: 林慧萍，我是如此爱你。我到现在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有个好朋友在失恋的时候，在 KTV 里抱着话筒唱这首歌，唱得泪流满面。很多歌曲背后都有我们的记忆和故事。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

0: 心中的歌。
1: 经典老歌当然是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啦。好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呢？什么后来大 S 的电视剧啊，刘亦菲主演的电影啊，完全没有办法跟当年的《倩女幽魂》这样一部老电影相比吧。其实是1987年的电影作品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反正在亲戚家里面，然后亲戚家呢有那个老的那个录像机，那个时候那个录像带呢就是厚厚的像砖头一样的，就有《倩女幽魂》，然后呢我就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真的，其实这一部电视剧这个主题曲在太多人心目当中被奉为经典了，而实际上呢对张国荣哥哥的称呼也是出自于这一部电影，当时电影当中呢小倩呼唤宁采臣就叫做哥哥，然后剧组人员就跟着叫，张国荣自己呢也比较喜欢，久而久之哥哥这个称呼就跟着张国荣一直到了后来，那么就来听听《倩女幽魂》。

周华健年轻的歌未央，这首歌也是大咖们的集体的这个作品，合作作品啊。周华健作词作曲，黄韵玲来编曲，李宗盛制作的。周华健唱到说：“我们的梦想是年轻的歌未央，希望很久很久以后，当我们回首的时候，过往的岁月变成盛开在我们心里的一朵花，温暖而灿烂。”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情感和故事，也希望以后每一天你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只要跟你悠悠用最傻的方式爱你。

0: 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

0: 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神秘丈夫》。
12: 女儿遭遇车祸不幸身亡，悲伤之余却迎来了女儿神秘丈夫。到底是丈母娘薄情不认女婿，还是女婿是冒泡来的呢？他们到底谁在撒谎？两家的纠纷又引出一段怎样的往事？事实改变不了，真相总会大白。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神秘的丈夫》。
13: 人们总是很难定位亲情与金钱，都说这个亲兄弟明算账，但是亲兄弟如果有需要，谁又在乎账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金钱反目成仇的亲人呢，也确实存在。这不，今天的故事啊，就上演了一段有关亲情与金钱的故事。张宁呢，是一个性格活泼、长得也漂亮这么一个人啊， 那时呢，27岁的他正处于人生中最辉煌灿烂的季节。去年的5月份，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呢邀他一起去山西游玩，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原本轻松愉快的旅途却成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5月28号那天，张明的同学呢驾车带他出游，结果是由于车速过快，他们的汽车呢撞上了一辆正在前方行驶的大货车，张明和他的同学是当场死亡了。人死无法复生，但是死去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他离开之后啊，有两个人竟然为了他展开了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激烈纷争。他们之中谁是真情，谁又是假意呢？恐怕不是用什么妙计就能辨别清楚的吧。从警方在现场拍回来的照片上看，他们乘坐的那辆小轿车已被撞的是面目全非，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事故发生之后呢，当地的交警部门立即通知了死者家属，于是张明的母亲徐雅琴很快从陕西老家赶了过来。白发人送黑发人啊，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可想而知。看着女儿的尸体，徐雅琴真是痛不欲生。之后呢，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取证，认定事故的主要责任方呢是张明的那位同学，大货车呢只需要承担部分的责任。在张明母亲的情绪啊略微有所好转之后，货车的车主呢便主动的找到了徐雅琴，他付给了呢6万元的死亡补偿金。事已至此呢本该画上了句号，对吧？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意外的人出现了。随着这个人的出现呢，我们的故事也开始了转折。这位神秘的人物啊叫全小勋，他和徐雅琴一样也是从陕西特意赶来山西的，而且呢是冲着张宁事后的一样东西而来。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笔6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全小勋来到山西之后呢，很快找到了当地的交警部门，并提出呢那笔赔偿金应该归他所有的要求。正巧这时呢，徐雅琴啊也在场，一听这话呢，他顿时愣住了，满腹狐疑的打量起面前的这位男子。还没等徐雅琴回过神来啊，坐在一旁的交警呢先开口了，问道：“你是谁呀？和死者什么关系啊？”一问不要紧，全小勋的回答把徐雅琴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全小勋称，自己和死者张宁啊是夫妻关系。
12: 女儿车祸意外死亡，悲感交加之余竟冒出了个女婿，丈母娘哪有不认识女婿之说？这个名叫全小勋的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他与死者是否存在夫妻关系呢？通言之，神秘丈夫。
13: 说来也快，徐雅琴见到自己的女婿非但没有抱头痛哭是相互安慰，反倒是像看到陌生人似的非常的冷漠。徐雅琴称啊，自己女儿呢根本就没结过婚，那这丈夫又是哪儿来的呢？如此一来，办案的交警啊立刻提高了警觉，他们怀疑起全小勋的动机，莫非他是来行骗，想冒充死者丈夫取走6万元赔偿金的？与此同时啊，全小勋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份受到了怀疑，于是呢他从包里拿出了一样能证明他和死者张宁关系的东西。什么东西啊？他和张宁的结婚证。徐雅琴看后是差点没晕倒，做母亲的尚未平复丧女之痛，又不明不白的冒出个女婿来，这简直就是在侮辱女儿的名声啊。徐雅琴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面前这个叫全小勋的男子就是一番四口谩骂。徐雅琴这样做的理由呢也很简单，他认为女儿不可能背着自己结婚啊。那目前这个全小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女儿又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背着母亲去结婚。照此看来啊，全小勋真的是个骗子，是冲着这笔死亡赔偿金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倘若全小勋真是来骗钱的话，他又怎么会拿出那样的一个证据呢？这个骗术未免也太拙劣了吧。 你说当着死者母亲的面就来冒充是女婿，这骗术也太容易被识破了吧。看来啊，只能做另外一种假设，那就是张宁呢确实背着母亲偷偷的结婚了。要知道啊，现在的年轻人啊，那个作风问题啊真的可谓是特别超前，特立独行惯了，跟父母的沟通又少，难免是会擅自做出惊人之举。可是徐雅琴呢却觉得这种假设根本就不成立，原因呢有两点。她说呢自己啊绝对相信女儿，偷偷结婚女儿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也没有这个必要。第二，退一步讲，就算女儿和她认识，关系不一般，结婚呢是不可能成立的，结婚证更不可能存在。什么意思呢？徐雅琴说啊，自己之所以如此肯定这个女婿是冒牌货，原因是全小勋已经不小心啊露出了马脚，且问题呢就暴露在他之前出示的那张结婚证上，因为上面的发证日期写的是2000年4月20号，那个时候女儿张宁呢是1981年11月12号出生的，到2000年的时候啊还不满20周岁，怎么可能结婚呢？的确，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啊，不满20周岁的女性呢不符合结婚条件，民政部门啊是不可能发放结婚证的。
12: 全小勋拿出了时间上存在问题的结婚证，这个能证明他与死者的关系吗？一个8岁女孩再添疑惑，丈娘不认识女婿，那孩子又是怎么回事？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警世通言之神秘丈。
13: 看来啊，结婚证的真实性确实还是有待推敲。可没想到的是，全小勋呢一看徐亚琴怀疑起自己的结婚证来，于是他又很快拿出了另一件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不过这回啊，全小勋是再次失败了，因为他拿出的这样东西啊，在徐亚琴看来呢，不但证明不了什么，反而呢让全小勋的阴谋暴露得更加明显。原来呢，就在张宁死后的第10天，全小勋啊通过自己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处呢开具了一张他和张宁结婚的登记证明，他是想呢以此来证明他和张宁结婚的婚姻证明。那这么一来啊，徐雅琴便觉得全小勋如此迫不及待的开证明，无非就是想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事情发展到这儿，仿佛是陷入了一种僵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徐雅琴的家中发现了一位神秘的人物。也正是这位神秘人物的出现，让徐雅琴呢一时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整件事情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那么这位神秘人物是谁呢？她是一个只有8岁，名字叫豆豆的小女孩。而且啊，豆豆和徐雅琴的关系是很不一般的，他竟然称呼徐雅琴为外婆。奇怪了，要知道徐雅琴一共只有4个女儿，张宁是她的大女儿，二女儿现在还在上学呢，那如今这个外孙女是谁的孩子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面对追问啊，徐雅琴起初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开口，最后啊，她估计是再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终于呢说出了真相。这么一说的时候，还扯出了一段曲折的往事，也正是这段往事啊，到现在都还是徐雅琴心里的一个疙瘩。据徐雅琴自己说，10年前的时候，张宁还在上高中，突然有一天，女儿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之后呢，徐雅琴赶到学校，一打听才知道，张宁呢是被一名男子带走了。谁也不知道后来徐雅琴为什么没有把女儿找回来，那会儿呢发生了些什么事儿？现在看来是已经不大重要了。结果是张宁足足失踪了1年啊！等到1年之后，张宁再次出现在母亲徐雅琴面前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妈妈。徐雅琴回忆到，那时女儿呢一见到她就扑到了她的怀里，然后就哭诉着诉说她悲惨的经历。女儿称呢，她跟着一个男人生活了1年多，当生下孩子以后呢，男方家一看是个女孩呢，就不想要了，于是便把她和孩子都轰了出来。张宁还说，这1年多中呢，她也想过回家，只是苦于男方家里看得太紧， 再加上自己呢有身孕，就如同坐牢一般，根本是无法脱身啊。
12: 徐亚琴无奈地说出了女儿的悲惨经历。女儿无故失踪一年，母亲为何不四处寻找？徐亚琴说的是真的吗？全小勋是徐亚琴口中那个无情无义的父亲汉某，是童言之神秘的丈夫。
13: 在张明失踪的那一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徐亚琴虽然很想问个究竟，但是每一次提起这个话题啊，张明就显得异常痛苦。徐亚琴明白，女儿一定遭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那么当初带走张宁又把她从家里赶出来的男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徐亚琴说自己不认识全小勋呢？徐亚琴解释说，之所以自己把他当成陌生人，是因为他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女儿。而且呢，徐亚琴表示，全小勋虽然和女儿有过一段感情，而且呢还有一个女儿，但他们并没有结合为合法的夫妻，因为他们没有领结婚证。全小勋之前拿出的结婚证呢是伪造的。全小勋在女儿死后突然出现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冲着死亡赔偿金来的。不过咱也不能光听徐亚琴一个人说，咱们得看看人家全小勋是怎么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于是啊，同徐亚琴一起来到了全小勋的家。路上呢，当问到徐亚琴以前是否来过全小勋家的时候呢，徐亚琴说这是第一次来。到达村子以后啊，徐亚琴呢还向老乡呢问了路，就这样靠着一路打听，总算到了全小勋的家。一到他家啊，全小勋的老父亲就说出了一番奇怪的话，说道，到了这种程度，女婿变成了陌生人，当初给你家处理事儿的时候怎么不是陌生人呢？全小勋老父亲的意思是全小勋啊给徐亚琴家出过力，还言之呢，徐亚琴曾经承认过全小勋这个女婿。如此一来就有些云里雾里了。前面呢，徐亚琴说全小勋把女儿骗走了一年，这一年连女儿的面都没见到，更别提见过全小勋了。但是这会儿呢，全小勋的父亲却说过两家呢见过面。那么到底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呢？之前啊，徐亚琴称自己啊是来要跟全小勋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可是现在看来呢，徐亚琴是明显不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的，而摆明啊是来吵架的。看来呢，只要徐亚琴在场，争吵呢是在所难免。为了平息这种混乱的局面呢，也为了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大伙儿就赶紧啊把徐亚琴呢劝回了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没有了徐亚琴的干扰，全小勋的父亲说出了一件又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原本被当作是骗子的全小勋成了受害者，而作为母亲的徐亚琴呢，成了想霸占女儿死亡赔偿金而不断撒谎制造骗局的可疑人物。
12: 徐亚琴从受害者变成了骗子，而骗子全小勋却160度转弯变成了受害者，他们到底是谁清谁白，谁真谁假？这其中隐含了怎样一段故事？我是童言之，神秘的丈夫。
13: 全小勋的父亲说呢，全小勋和张明完全是合法夫妻，而徐亚琴之所以不承认全小勋是他的女婿，是因为啊，他想独占那笔死亡赔偿金。全家呢曾经提出这笔赔偿金呢一分为二，两家呢各拿一半，可是徐亚琴呢说什么也不同意平分。于是呢，徐亚琴就变得六亲不认呢，非说全小勋是张明的冒牌丈夫。那至于前面徐亚琴回忆的女儿被全小勋带走，有赶出家门的往事，也被全小勋是全盘否定。用全小勋自己的话说，徐亚琴啊简直就是在编小说，都能改行去当编剧了。全小勋说哈，他和张明呢自始至终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为了证明这一点呢，全小勋啊拿出了几件证据，其中呢包括两人的婚纱照，张明和自己在西安时，还张明母亲和妹妹写给张明的信，而且呢有一封信的落款呢是2006年3月5日，寄信的地址啊正是全小勋的家。还有一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姐姐最近还好吗？和我勋哥相处的还好吧？替我向他问声好， 记得哦。这时候我们可以从全小勋拿出的证据中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徐雅琴啊早就知道全小勋家住在什么地方。第二，全小勋和张宁这些年来啊一直就在一起生活，那就凭这两点也就可以彻底的推翻徐雅琴前面所讲的。全小勋呢还说了，他之前拿出的结婚证呢确实在时间上出了点小问题，但证件呢并不是假的。全小勋称啊，结婚时呢两人的年龄都不够法定结婚年龄，再加上当时的户口本呢为手写的，所以啊他就自行更改了户口本上的年龄，把岁数往大了虚报了两岁。事情到这儿呢，全小勋的神秘身份算是彻底弄清楚了，他不是骗子，也不是什么负心汉，确实呢是张宁的合法丈夫。不仅如此，随后呢全小勋所在村子的村民呢也都说两家是经常走动，也就是说张宁的母亲啊是知道也是来过全小勋家的，而之前他谎称从来没有来过，还靠问路找到了全小勋家，如此卖力的表演就是为了独占女儿的赔偿金吗？在接下来徐雅琴说的哈，女儿和外孙女被全小勋赶出来的事情也被村民呢无意中揭发了真相。村民说呢，全小勋的父亲有病，平日啊他要出去打工，所以呢就会叫他外婆来带孩子。看来豆豆之所以会在徐雅琴身边呢，是因为全小勋要打工，没有时间的照顾孩子。到了这会儿啊，一切都很清楚了，徐雅琴早就知道全小勋的存在，而且之前的相处的都不错，但是张宁出事后，徐雅琴就突然玩起了变脸，把全小勋当成了陌生人，甚至是居心叵测的骗子。看来啊，这一切都出在这6万元的赔偿金上。办案人员呢详细记录了故事的始末。故事说到最后的时候，全小勋落泪了，是委屈还是悲愤，恐怕都有。全小勋说哈，自己呢不在乎这笔钱，为的都是孩子。而徐雅琴呢，也许她不够信任女婿，也许她也是为了自己的外孙女，这个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事情到这儿已经告了一段落，谁赢谁输在我们看来已经不重要了，只想呢告诉大家，真情无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然也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这比金钱更重要的亲情。
3: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他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这更雷人呢！网友开房见面，嫌对方太胖，超的时候被警察逮住了。哎呀，最近呢，宝鸡有一位先生遇到了一件离奇的事儿，咋的呢？一位红衣女子突然到店里头，边道歉边要给李先生200块钱。哎妈呀，咋事儿呢？这天上掉钱了，敢不敢捡呢？这玩意儿。和朋友们啊，大份故事越听越有味儿。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就来具体说说今天节目当中这些个事儿。早年有个相声叫撇靴子，那事儿就是楼上楼下邻居的哈，就因为这个撇靴子扔靴子导致影响和谐的事儿啊，就是楼上扔一只靴，天天楼下就等着第二只靴子啥时候撂地儿啊。这不嘛，咱家中绕路的那个孙海啊，就跟邻居整了个现实版的撇靴子的故事。不过呀，孙海和楼上邻居闹矛盾的起因不是靴子，而是楼上邻居下夜班之后无意当中整出的动静。那么这事最后咋解决呢？话说呀，家住这个绕路某小区的孙海住在一楼，二楼呢住着一个女士叫王丽。王丽呀经常上夜班，哪回吧夜班回来都是晚上10点多钟，累一宿了，回家之后肯定得放松啊，进屋换了拖鞋，把高跟鞋往地咔一撇，完了从包里头掏手机掏化妆品啥的，这些东西容易往地下掉，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总是有动静啊。朋友说了，人你这玩意儿，人这出点动静那玩意儿也正常，是不是？可是那朋友们这情况不一样啊，楼下这邻居就是孙海啊。孙海咋的呢？他患了癌症了，手术之后啊，每天跟病魔是抗争。这本身朋友们都知道，有病的人他就心焦，对不对？天天这孙海都得折腾到二半夜呀、啊、才能睡着。哎，就在这刚睡着这节骨眼上嘛，这王丽偏偏整点东西，噼啪噼啪，这孙海一疼一醒了就疼，一疼就更睡不着了。刚一开始吧，这孙海为了引起王丽的注意，让他别整出这么大动静啊，就用拖布杆啊捅捅这个房顶，来回敬王丽下班回家整出的噪音。哎，可是呢，这王丽一听楼下捅房顶，就更加厉害了，变本加厉开始制造噪音呢，让这个孙海更是受不了啊，受不了。那你说楼上你这么噼里扑了，你楼下能真是没招。后来咋整的？孙海啊，直接找这个王丽理论去了，说明自己的情况，希望王丽能得到这个王丽的理解。要说这个王丽吧，还不信你，就是真有谁还能拿这事跟自己俩开玩笑啊？哎，以为啊孙海是编故事来博得他的同情。就这么的，时间越长啊，双方积怨越深，终于在一天爆发了。2012年12月11号晚上10点半，王丽呀不小心把东西掉地下了，孙海再一次被惊醒，不堪忍受的他呀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从厨房拎出一把铁锤，直奔楼上王丽的家呀。上楼之后呢，孙海是抡起铁锤就砸王丽他家的门，越砸越不冷静，砸了10多下，王丽家这防盗门呢大面积严重破损。朋友们呢，那大铁锤抡呢，你那家呢没抡漏就不错了。这孙海的举动可把王丽给吓着了，这二半夜的干啥呀？这是这王丽啊赶紧向龙南公安分局报警了。报警之后啊，孙海也冷静下来了，感觉到很后悔。这王丽呢得理不饶人了，这女的也真是够呛，说这个事儿和解不了。民警调解了2小时啊也没结果，民警也没招了，只能将双方当事人呢带回分局是进一步处理。反正啊，也难怪这王丽不依不饶。这孙海的举动确实挺吓人。你想啊，朋友们，这二半夜的拿大铁锤哐哐哐，一个女人哥哥在家就轮着大，这是多吓多害怕呀、啊！真事儿的。再说的证据都搁那摆着呢，这孙海的行为属于故意损害他人财物啊。在王丽的指认和他自己的供述下呀，民警对孙海的行为做出了处罚，行政拘留7天，罚款300。这时候啊，王丽才有点消气儿，涉及行政拘留了。孙海的媳妇儿告诉民警，孙海呀有隐情。原来呢，2008年的时候吧，这孙海就查出自己得了直肠癌了，手术之后啊，只能这个靠这个造胃口排大便。那关键的是啊，这个造胃口很容易感染呢，而且必须有专人照顾。一听这个情况啊，王丽也为平时的不注意感到很后悔。朋友们，你就说哈，谁家能说拿病没事好没样个人，谁能总说自己有毛病呢？既然说这话，那肯定是多多少少有点事儿，是不是？这治安6对半，民警啊马上向局长进行了汇报，并与拘留所进行了沟通。经过多方协调，龙南公安分局发出免处单，决定啊对这个孙海不实行行政拘留的处罚。那么事后啊，孙海对分局的人性化执法呢是非常的感谢，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会吸取教训，不会再这么冲动了。而王丽呢和孙海也是握手言和，表示以后邻里之间呢会相互理解和支持。朋友们想一想啊，这个
邻里邻居之间嘛，说都说那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这个邻居吧，过去来讲的话，住一趟房哈，咱隔。

隔壁啥的，这叫邻居。现在不一样啊，这楼上楼下的对门啊，整个这个单元啊，小区里这都叫邻居，对不对？平时你说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在一个楼里头一住，就多少年就这么住着，好好处着呗，是不是？有啥大不了事？你说其实朋友们，这事儿想起来就是个掉东西的事儿。楼下人家这有病人，咱是不是也能注意点？不容易，咱相互理解，没有这么多事儿，对不对？相互理解啊，这事儿就省了，是不是？大家伙呢，你也不用上这个公安局再去折腾一趟去了啊，也不用两家人闹得再鸡头白脸的了，没有这个必要。所以说，碰到什么事儿的时候，朋友们啊，消消气儿啊，就换做别人啊，咱们这叫这个这叫叫叫什么？换位思考一下，是吧？拿人心比自心嘛。这哈尔滨这个警方前两天不说了嘛，说这个哈尔滨地区啊，暂时哈先不对这个闯黄灯进行处罚，因为咱们也知道东北这冬天这个路况，情况确实在这摆着呢啊，这都路太滑，你这黄灯本身这个车行进就很慢，完了之后再有些司机再害怕，就咔咔在那蹲着等，就这玩意儿也受不了啊。说下面那个事儿，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呢，就是结交朋友吧，已经是网友哈，很平常的事。好多朋友啊，都通过这个网络啊，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这和网友见面呢，也是很正常了，现在这年头哈。可是吧，在最近发生在咱们大庆一件网友见面的事儿，那家相当的雷人了，朋友们呐。咋的呢？话说来咱大庆打工的小梅啊，在那个网上认识了个自称叫李刚的男子，哎呀，这名叫挺霸气呀。原来说谁最厉害，他爸是李刚厉害，这家他就是李刚啊。哎呀，俩人呢在网上聊得挺好，挺热乎。聊了几次之后吧，这李刚就提出来了，希望俩人能够亲密接触。完，小梅同意了。啥叫亲密接触？成了臭氧层的啊！小梅说呀，个个是迫不得已，因为呢在大庆没有工作，实在没钱了，就想挣点回家的路费钱。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俩人呢终于以200块钱成交。这李刚啊告诉小梅见面地点，可是当李刚见到小梅之后啊，却反悔了。怎么的呢？原因呢是这个小梅太胖了。哎呦天哪，李刚觉着吧，这小梅的体重咋的得130了，而自己喜欢110的，不符合自己的审美要求。这哥们儿咋的啊？这出去这消人的时候还带个体重秤去呢吗？这是？哎呀妈！小梅觉得这李刚的话太伤自己的自尊心了，还害自己白跑一趟，就跟李刚在旅店的走廊里吵起来了。哎，你说朋友们，要不巧呢哈，这俩人吵着的时候，正好啊被在旅店检查的民警听着了。民警说，即使没有发生关系，只要有讨价还价的行为，就构成了卖淫嫖娼。该。目前呢，二人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了。嘚什么？这不是属于什么呢？光屁股拉磨，进圈丢人。全市朋友都知道了，真事儿啊。要说吧，现在有一个小年轻哈，真是掂了不清楚自己这半斤八两。你这真是没钱了，就想到这个招挣。我估计啊，这个小梅啊，素质肯定也不怎么太大。大方公会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听风给你接着往外说呗。话说最近呢，宝鸡市的李先生碰上个挺隔掰的事儿。说话说有一位红衣女子突然来到店里，一边道歉一边给这个李先生200块钱。咋的呢？说呀，7年前他在他店里头用100块钱买了件衣裳，假钱儿啊，100块钱假钱儿，心里吧一直过意不去。哎，朋友们讲话，这7年前呢，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还能回来还钱儿？真能有这样事儿吗？话说呀，这李先生呢在宝鸡经营了一家男装店。5号早上9点钟刚开门啊，一个30岁左右身着红色羽绒服的女的就进店里头了，问李先生是不是一直在这做买卖。得到肯定回答之后啊，这女的说她自己啊7年前在店里头的时候故意花一张100块钱假钱买东西了，今天呢她是专门登门还钱道谢的。这红衣女子回忆说呀，她是2006年的时候，婆婆做买卖的时候收了一张100块钱的假钱儿。为了挽回损失啊，她到这个李先生他家这个店里挑了一个70多块钱的衬衣，把假币给出去了。这个穿红衣服这女的说了：“哎呀，这事儿啊，虽然过去7年了，但是呢，一直埋在我心里头吧，总也过不去。我不能原谅自己损人利己的行为，这多出的100块钱算补偿了，一定得收下啊。”
说着吧，这个女的哈掏出200块钱，硬生的就塞给这李先生了。那李先生能感受吗？刷都不要啊，说哎呀，这事儿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早原谅你了，道歉我们接受，钱你拿回去吧。这俩人啊推来搡去数次，这李先生啊最终啊是收了。

100块钱，这红衣女子呢才勉强答应。这红衣女的出门之后啊，李先生的媳妇儿才想起来忘了问对方姓名啊、联系方式，她赶紧追出去找一圈没找着。李先生呢也很是感慨啊，话说呀，其实他们就不知道谁给的假币，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给假钱的人竟然会主动找到他们门上去道歉去，还要给赔偿损失。看来呀，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那么现在呢，李先生想告诉这还钱的女士说呀，你是好人，能为自己的错误主动登门道歉，让人感动。如果愿意常来店里转转，我们会像朋友一样招待你的啊。朋友们说吧，这个年头哈，我们说法呀、情啊这些东西有都东西啊，包括道德呀，都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包括这个你出门啊、办事啊、说话呀、跟人和人之间交往啊，我刚才说的是法律啊，包括情啊，包括道德啊，都是衡量这个对和错的一个杠杆。但事实上，我们觉得哈，最大的一杆秤在哪儿？就在咱们心中。就是你的良心啊。凤想说什么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呢。咱们呢，在为这个红衣穿红衣服这个女的鼓掌的时候呢，也为这个李先生没把假币再拿出去花掉这事叫好。哎，这个红衣服女的故意花出假钱，揣着内疚熬了7年，相信还完钱之后吧，这一段时间她这个心呢，这事儿就算放下了。而李先生一家虽然说早都忘了多年前这个假币这个不痛快的事了，但是呢，意外得到的道歉肯定也是让这么一家人呢心情很舒畅，改过人的那份真诚，让彼此啊也多了一些暖意。真的是，如果说每个人哈都能够有勇气为自己所犯的错误买单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哈就没有那么多坏事儿，然后让人痛苦的事儿，让人这个难受的事儿，甚至让人气愤的事儿发生了，对不对？但是反正这玩意儿咋说呢，这年头吧，良心，有的人良心好，有的人良心都坏了。你这良心坏了，你就没有办法让他去要求了。飘说了，真讲究，这年头信啥呀？信良心，好人信良心，这混蛋不知道有没有良心。哎，朋友们，踹雪也能踹骨折了。话说，这位女士啊，就真这么倒霉。原来呀，这位女士等着老公开车接个个一块儿和朋友去聚餐，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老公的踪影。对方啊，还在电话当中一说再说，说马上就到了啊，马上就到了。于是呢，这位女士啊，就下楼等待。过了快半个小时了，还没看着老公。这下这女士急眼了，火大了，一脚啊踢在道边的雪堆上。当即这右脚疼的就不能动了，等她老公赶到把她送到医院检查之后啊，才知道因为雪堆太硬，脚趾头脆骨折了。朋友们呐，这天儿啊可不能瞎动啊，一下子把自己揉倒了，一脚踹下去也挺危险的。哎，朋友们知道吗？关键时刻钱包也能救命啊。话说昨天早上9点多钟，绕路去，有位女士下楼买东西的时候犯了癫痫病了。哎呀，当时啊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幸好啊被绕路公安分局民警巡逻发现了。一民警呢将钱包塞到女子嘴上让她咬住，避免她咬伤舌头，另一民警呢脱下大衣盖住女子身上，随后把她抱上车送往医院。经抢救，这位女士没有大碍。不过说真的啊，这个抢救知识、急救知识咱真得多少会点啊。话说2013年的1月4号啊，是网上盛传的1314，就是一生一世的谐音，很多年轻人呢视为爱你一生一世的吉祥日。然而啊，在当天上午的10点半左右啊，西双版纳职业技术学院的女生楼内，一名17岁的小伙为了证明自己对执意要分手的女朋友的爱，竟然纵身从5楼跳下，摔成了重伤。小伙子呀，生命诚可贵呀。说金钱买不来爱情，但是金钱可以吸引女性的注意。印度一个男的呀，最近花费了上万英镑制作了一件纯金的衬衫，他的目的呢就是借这件纯金衬衫吸引女士们的注意。听说呀，这件衬衫的原料为黄金，15名工匠每天工作16个点，花了2个多星期的时间才把衬衫做成。同时呢，这件黄金衬衫还搭配有黄金手环等饰物。关键是这玩意儿咋穿呢？胳膊都弯不了。哎，说美国南加州有一对夫妇嘛，竟然一年来坚持每天前往迪士尼乐园，最近呢获得迪士尼乐园颁发的荣誉市民的称号。你这朋友说了，有病啊，这家没事了，天天喝了，天天去呢。原来呀，这对夫妇呢去年初同时失业了，但是仍然自得其乐，想起童年在迪士尼的美好回忆，于是定下一日游一次迪士尼的目标。这纯属是没事闲。

后最近呢，南京市的新郎王先生高高兴兴的带着迎亲车队去接新娘子，可是没想到啊，半路上一个男子手持木棍强行要喜糖，导致四辆婚车连环追尾，让王先生的婚事啊险些被耽搁，所幸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不是，我发现现在这种哈，就是赶上人家家里碰上什么喜事的，这样出去占便宜的可多可多的了，没有人管是怎么的呢？今天大风故事会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拼。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 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1: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真的呀，朋友们，咱们来说说今天的头一个事儿。说对于八岁的小孩来说呀，不是生活在这个欢声笑语的校园当中，就是在老爸老妈身边撒娇呢。然而啊，一个月来，有个八岁的小男孩每天都拎着个扫帚，在西安的街道上帮父亲扫大街。他这个举动啊，是感动了好多的路人，大伙呢也是称他是最懂事的00后。话说呀，这小孩呢叫林凯，今年八岁了，爸爸呀是保洁员。这小林凯说了，他家呢住在商洛梁浦村啊，老爸呀一直在西安打工挣钱养家。一个月之前呢，母亲因为要到西安治病啊，他在家里头没人管了哈，所以呢还没放假的他呀就跟母亲一对来到西安了。到了西安之后吧，他就看着父亲啊老爸赚钱。

不容易的。朋友，你想这年头真事儿的，一分一毛都来之不易啊。所以说呢，他呀就拿起了扫帚，帮他老爸爸扫地。那、林凯就说了，说我是个小孩儿，我也没有多大的劲儿，帮不了我爸多大忙。可俩人总比一个人强啊，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嘛，这样我爸也能轻松点儿。看这8岁小孩儿哈。这个父亲林石强说了，说这孩子呀，和他说了多少次了，别和我来扫地，就是不干啊，哭着闹着要跟我出来。我说马路上车多，他就说他只扫行人道上的垃圾。林石强说了，他呢住在这个离他工作这地方不远的友谊路上啊，孩子呢在老家基本上都不干活，自从到了西安看到父亲工作的这种状态之后啊，每天都吵着要帮忙。尽管说当父亲呢也是多次阻止，但是看到孩子这么懂事，无奈之下呀，也只好答应了孩子。话说这林石强他家呀，就是一间就20来平米的一个小屋，屋里头也没有什么家具，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啊。就因为面临搬迁，这房子都没电了，家里唯一的照明工具就是蜡烛。朋友们，你想想啊，在当代社会，真是过这样的日子的人不是没有啊。林石强说了，这媳妇儿和儿子来到西安之后啊，保洁员公寓住不下呀，他只好到这儿找了个便宜的房子住。因为媳妇儿在西安治病，儿子回老家上学没人管，他呢本来呀想把儿子转到西安去上学去，可是呢在西安上学又要交上千元的学费，对于一个月就靠1000多块钱工资养家的他来说呀，实在是有点太多了。这林石强说了，说呀，如果不上的话呀，不上学的话呀，这孩子啊就得辍学在家了。哎呀，听到这个记者不采访嘛，跟这个他老爸这个对话哈，这小林凯就说了，说叔叔啊，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便宜点的学校啊？这样我又能学习，还能帮我爸爸扫地。哎呀，真是哈，朋友们，真是就有的时候吧，我们总说呀，现在这个咱们孩子都生活在蜜罐里一样啊，这是要啥有啥，要吃有吃，要喝有喝，啥都不差呀。但是小孩呢不太懂事，很多小孩都是家里人都给惯坏了。你看看刚才给大伙讲的这个8岁小孩的这个故事啊，你现在有的小孩我都知道，那个爹妈放学上学校去接去，开车不好还不行，穿的没有同学穿的好不行，文具没有同学使的好不行，还觉得自己没面子。你看人这个8岁的小男孩多懂事，要么咱们有时候说呀，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虽然说咱们家孩子不至于过着这么这个不好的生活吧，但是呢，我们也应该让咱们自己的孩子知道哈，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不是你出生就应该过这样的日子的，是爸爸妈妈拼搏打拼得来的这样日子的，得让孩子懂得珍惜啊。听着8岁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心真酸呐、哎呀，是不得劲儿，咋整啊？就得让孩子以后就是让咱自己家孩子现有的基础之上吧，让孩子们好好学习，是不是？然后呢，也别太惯着了，这小孩不能惯着，爱什么爱，怎么说，惯子如杀子嘛。你看啊，刚才那凤给大伙讲了个8岁小男孩的事儿，下面凤再大伙讲个13岁少年的事儿。说这个13岁的少年成了作家协会的会员，哎，说这个事儿啊，估计很多朋友都觉得不太相信。就像这种什么作家协会啊，包括什么艺术家协会，很难进的，这它主入门槛很高，起码你有作品发表啊什么的哈。朋友觉得这事不太靠谱吧？但确实这是真事儿啊。这事儿呢，就发生在河南一个小男孩身上。话说这个河南省洛阳市第6中学的初3学生叫吉清钱呐，虽然只是个13岁的小孩，但是呢酷爱网络游戏的他从11岁就开始动笔了，历时1年多的时间呢，写出了一本25万字的玄幻小说，叫做《风行天下》。现如今呢，这本书啊已经由白山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吉清钱呢还被洛阳市作家协会破格吸收为会员。一说这个玄幻小说，就让想起谁呀、莫言呢。说1月7号啊，吉清钱的父亲吉维星说了，说要说这儿子最大的爱好，那就是看书和打网络游戏了。说吉清钱读书很杂，从这个世界名著到军事历史，只要是能让他感到精神为之一振的书啊，他都看。2010年年底啊，吉清钱呢开始有感而写哈、当他在笔记本上写了90多页的时候，被班级里同学之后发现，然后就相互传阅。这时候啊，儿子写作的事情才引起了父亲的重视。哎，你看这小孩就不用管啊，爱好是最好的老师。话说当吉维星把儿子这个90多章的手稿打印出来看的时候啊，当爹的都
都吓懵了，都惊呆了。这位曾经因为儿子爱玩网络游戏而对游这个网游一度深恶痛绝的父亲说呀：“我儿子从小就爱玩游戏，有一回吧，大约是这个他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呢，他呢把几十种玩具放在自己对面，分别给他们命好名字，再分配角色。随后呢，他分饰每个角色，按照自己设计的情节依次发言。”吉卫星说：“也许当时他就开始构思小说了。”朋友们，你看这个环节，我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到。咱们身边呢有很多的小男孩哈，都有这样的一个爱好，什么呢？就啪啦啪啦啪啦，自己跟自己玩大，这左手一个小人，右手一个小棍儿啥的哈，边打还边说，自己演剧情啊。同样是，你看这小孩玩出门道来了。话说2011年年底啊，吉青前的处女作呢是终于完成了。近日这本《风行天下》呀，已经由白山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部25万字的小说创作虽然历时一年有余，但是说起这个大部头啊，吉青前的语气却非常轻松。他说：“我的创作灵感都是有灵感冒出的时候，自然而然一气呵成的。”那么至于写小说会不会影响学业啊？这个大男孩呢稳重的回答超乎了他的年龄。他说我写小说是在保证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在时间上有冲突的话，我会先把小说放一放，重在学业。12、13岁小孩啊，这现在小孩不得了啊。洛阳市作协的秘书长王小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呀：“说《风行天下》这本书呢，内容极富想象力。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呢，写出25万字的小说，虽然说语言稍微有点稚嫩，但是已经难能可贵了。”朋友们，你想，十几岁的孩子，25万字就这么，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气呵成这么写的话，你看这不就是相当于不知道下几个莫言了吗？是不是？如果咱们中国很多的小孩小朋友们哈，从小就能把自己这种兴趣爱好好好的给他培养起来，而且呢能让他树立起来，那是不是将来咱们中国这文学界艺术界是不是就有戏了哈？哎，那么谈及以后有没有成为专职作家的想法呀，同样也很喜欢数理化的吉星前很淡定的说了，他说他会选择顺其自然，现阶段呢还是主攻学业，以后是不是会向文学方面发展呢，他还想等那将来再说吧。他说呢，他现在又开始写这个《风行天下》这本小说的续集了，如今呢刚写了大概8万字，预计要写100章。问到这个写续集的原因，这个男孩笑着说因为爱好，一写啊就受不住了。哎呀，真是哈，这个刚刚啊跟大伙儿讲了两个关于孩子的故事，这两个孩子应该都是00后，包括这吉星前哈，你说他12、13岁，不应该正是00年以后出生的吗？过去来讲的话啊，我记得就是在我很就是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社会各界说什么80后啊是垮掉的一代，后来呢经过了很多的事情哈，一次一次的事情证明说80后哎是崛起的一代，有后来又说什么90后又是垮掉的一代啊，大家说是小孩惯他都没个样哈，就理解不了，又有人说是脑残啊，事实证明90后现在也渐渐的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哎，现在有人开始关注00后了。其实啊，每个年代呢都有每个年代不同的成长特点，确实是这样。我们发现哈，越往后的孩子成长的也是更加的理性化，更加的多元化。我们现在看这种教育模式哈，前两天我看了一组图片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学国学，过去来讲的话就觉得孩子就应该到这个校园里面去接受校园教育，现在你看教育也更加多元化，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这个国学堂啊，专门学国学，就像过去一样哈，摇头晃脑45经这些都在学。其实我觉得这也不乏是一种教育方式，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这个成长的方式啊。说为什么过去为什么有那么多大师级的人物产生，而现在却没有了呢？现在是一些批量生产，校园教出来的孩子都差不了太多，大家学的都是一样，大不了你多看点其他方面的书。而过去来讲的话，我们可能自己要涉猎的东西不一样，各行各业的也没有要求现在什么数理化呀、高考啊、英语4、6级啊、什么计算机等级考试等等等等，这些可能没有哈，没有这么多严格的要求。而伴随着我觉得哈，咱们中国的一步一步的发展，我们都说新的一年到了哈，18大也召开了，可能我们生活会发生越来越多的变化。而我觉得变化总是好的，在我们生活方方面面当中呢，都会给我们老百姓切切实实带来福利，让咱们真的觉得说哈，咱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哎，我们的生活有无限种可能啊。当然了，无限种可能的前提是我们作为每个人，作为每个个体，我们真的应该去努力，真的应该去拼搏，不能在那混吃等死哈。不管是说大人也好，小孩也罢，都是一样的道理。记住，人活着一天就要拼搏一天，真是这样。我所说这个拼搏呀、奋斗，不一定说你非得啊就撅头打腚的怎么怎么地的哈，但是起码你要努力，你要有个向上的一种状态，是吧？
好，朋友们啊，大风过后讲两个孩子的故事呢，也是鼓励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哈，也希望呢这个为人父为人母的朋友们哈，能从这两件事当中啊有所思考，因为毕竟不能说百分之百吧，起码绝大多数的孩子生活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种比较好的生活环境之下，家长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培养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培养孩子们潜

强大的内心，善良的内心哈。我们说聪明是一种能力，而善良是一种选择，对不对？让咱们的孩子呢，更加的这个有个强大的人格，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啊。说现在的孩子呢，生活在蜜罐里都不觉得甜，可是孩子却以为父母分担生活重任为己乐。可这孩子啊，却以为父母分担生活的重任为己乐，就是刚刚那8岁小男孩的事儿哈。这样的事儿，我的意见是啊，家长朋友们回去都给孩子讲一讲。有的时候你不一定哈，这个要告诉孩子我们现在生活有多好，你要让他知道咱们家里有一些哪儿不如意的地方，让孩子跟咱们一块儿来分担，有这个必要哈。说80后男女青年啊，李某和吴某，他俩是一对小情侣，一直呢租住在杭州一个小区里头。去年吧，老乡们的4辆电动车呀，先后被贼偷走，就剩下他俩的这一辆了。那么为此啊，李某是特地啊在车上装了防盗报警器。去年的11月11号凌晨1点多钟啊，这屋子外头这个电动车就开始报警了，咯嘎咯嘎的，俩人赶紧就冲出去了。果不其然，有个黑影啊靠在电瓶车上，李某是飞奔出去抓贼呀。黑影没跑多远呢，就被摁住了。一回头啊，呛人的酒味是扑鼻而来呀。想想老乡们用血汗钱坏了电瓶车，极有可能就是被这个男的偷去的。这李某啊，一下就来了气了，对着男的就开导啊，开打开削啊，就开始逼问他是不是以前啊，你也在我们这偷过电动车，是不是？大概是被打疼了啊，男子呢承认了，求饶了。他说：“哎呦，我说，是我偷的，是我偷的。”家是这不属于严刑逼供吗？是不是啊？李某觉得呀，自己确实抓对人了，跟女朋友俩合计一下啊，让这个男的写下了愿意赔5000元的字据，先叫几个老乡啊把男的囚禁在小房间里头，随后给他家人打电话，要求往指定账户里打进去5000块钱。收到钱之后啊，李某才将非法关押了2个多小时的裘某释放。裘某家人后来呢就报案了，民警调查显示啊，裘某当天晚上只是喝醉路过，身子站不稳，扑在了李某的电动车上，触动了报警器，却被当成了偷车贼。其后这对小情侣因为涉嫌敲诈罪被依法刑事拘留。看朋友们，这样的事儿奉给大伙讲过应该不是一件两件了吧。本身吧你自己可能是有理，但是因为你一些不正当的处置方式，把你自己变得违法违规了。而且朋友们哈，你一定要切记，你不是法官，你没有那个就是资格，你不具备这个身份，你去给别人判断你怎么对呀错呀，我揍你一顿呢，我打你一顿，我找几个人削你一顿，或者我罚你点钱，你不行哈。你要这么随便一干的话，基本上你也快进去了。如果我说朋友们哈，你们要是出去喝酒去啊，跟朋友们，咱们都知道现在说喝酒不开车，朋友们基本能够掌握这个规矩了哈，大家喝完酒之后基本都不开车，喝完酒你不开车是不开车，你也别让他喝多的自己往家走，知道吗？这万一要是栽哪个坑里头了，或者栽哪个什么地方了，一头扎里头，这碎球坨了，基本上第二天人也就直接了哈。哎，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如果说跟您的朋友啊，或者跟这个哥们儿啊什么的出去喝酒了，然后喝多的，一定要送到家里头稳稳当当的啊。人呐，要是喝完酒有理儿也变没理儿了，有点道理啊。所以说嘛，酒壮什么怂人胆哈，是吧？有的人嘛，平时还挺好的，喝点小酒之后，马上就不是他了，变身了，就是吧？而且一般情况下，人都不会相信酒鬼说的话哈。咱们来说下面这个事儿。说4号的上午啊，西安网友叫懂事的妈咪张女士发微博，讲述了新年第一天的遭遇。怎么的呢？张女士介绍说了，她呀在这个西安城北开个店，1月1号晚上8点半关门之后啊，她刚坐上停在道边的车准备回家，驾驶室的车门呢就被拉开了，一个陌生男子持刀扑进来就实施抢劫。这女士呢本想啊本能的大喊救命，而且夺去了对方的刀，搏斗当中啊歹徒又夺回刀，这女士就大喊说救命啊救命啊，看到陆陆续续有人围过来了，这歹徒突然就大骂说啊，让你这个女人在外面鬼混，在外面胡跑，你看我不打死你，让你在外面乱搞，这呜啦啦就不行了。随后啊这个歹徒呢就把张女士拖下了车，而此时手中的刀子也不见了。看到这一幕啊，围观的更是没有人出面阻止了，甚至还有几个人离开了现场，接着歹徒是扬长而去了。哎呀朋友们，你想啊，你这不整串八了吗？眼瞅着看一个人在犯案，结果咱们大家分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张女士说呀，就在。

0: 歹徒逃走之后，一辆巡逻警车恰巧经过，民警随后对张女士做了简单的询问。由于张女士身上啊是多处擦伤，民警呢便让张女士先去看病。张女士说了，说嫌疑人呢大概是1.72米，说陕西方言。三号的晚上，他开车的时候啊，才在车座子底下发现了歹徒所持的那把刀，是一柄长约15厘米的单刃小刀。张女士猜测说了，估计啊歹徒是看见有人来了，将刀啊扔在车座子底下的。四号的上午，张女士将这柄刀送到了当地派出所。那目前呢，警方正在全力侦办此案。让张女士失落的是什么呢？当时现场围观了10多个人，无论她怎么解释自己正在遭遇抢劫，就是没人相信，也没有人愿意出面制止歹徒的疯狂行为。一会儿跟大家说，我怕我一会儿说远了哈。那么对此呢，很多网友对张女士的勇敢表示支持和赞誉，同时也提出了这种做法会对当事人带来很大的危险啊。那么对于张女士的这种做法，民警也表示说，胆量值得肯定，但是做法风险太大。朋友们，你想想啊，就是女的，咱们还是这句话哈，你再有能事，你跟老爷们儿捂着，你也捂着不过他，而且他手里头还有利刃呢，还有利器，有刀啊。那么这个警方也是提醒广大市民，遭遇突发侵害的时候，和犯罪分子做斗争，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同时呢，民警也总结了，劫匪呀、窃贼呀，在穿帮之后啊，通常会声称与受害人是夫妻、朋友，或者称啊事主和自己有经济纠纷、有矛盾，甚至干脆装作替人要账的开，而且呢摆开这个搏斗的架势。市民应该识别犯罪嫌疑人的招数，不要被蒙蔽啊。朋友们啊，刚刚呢这个跟大家分享了这样一件事儿，让我想起了我这两天看那本书啊，柴静出了一本书，朋友们应该知道哈，很多朋友应该也在看，就是当中正好提到一个关于这个家庭暴力的问题哈。我刚才为什么突然想到这儿呢哈，如果说朋友们，咱们要是在大街上看见了有人就在刚才就这种情况在咱们身边，要是万一真的发生了，首先你想到的就应该是报警。别管他说是真夫妻还是假夫妻，就算说句不好听的，这女的真是他俩两口子在外面瞎扯了，你也不能这么跟人在大道上撕撕巴巴，就又揪头发又薅衣服的，是不是？你这不就涉及到家暴了吗？家庭暴力那也是违法违规的，那也是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所以说朋友们，千万不要做一个冷眼的旁观者。今天你当个冷眼的旁观者，明天咱们碰到事儿的话，别人也这么看着咱，心得多寒呢。想提醒大家的是，尤其是单身女性朋友们啊，单身行走的女性朋友，开车的也好，或者怎么样的也好，上了车之后赶紧把车门都锁上。这样的事情啊，我不知道哈，在咱们大庆有没有发生过，但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曾经跟大家也讲过，尤其是像现在天黑的特别的早，在冬季的时候，一旦说你自己一个人开车，这个你刚往车上一坐，自己在那美呢，还是怎么着呢？热车呢，或者怎么着？这旁边上来一个人，这刀一逼上了，你说你怎么？怎么办？你走不走啊？多可怕呀！所以说，朋友们啊，这个安全警惕这根弦呢，时时都要绷紧，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可不能放松啊！还有就是，我还是提醒大家，碰到这样类似的情况，咱不要做个冷漠的冷眼旁观者，一定要直接打110报警。哪怕哈，您报完警之后，这边喝着两句呢，对不对？和说他两句呢，他是不是也害怕呀？永远要记得，朋友们，邪不压正啊！你说如果说当时但凡有一个人伸出手来，这个女士是不是也不用受这个憋屈委屈的气了？关键她这个心理阴影会很大的，一定是这样的。今天大风故事会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儿童用品商店送给每位顾客的孩子一个气球，一个男孩子想要两个。店员说，
2: 小朋友，非常抱歉，我们只给每个孩子一个气球，你家里还有弟弟吗？
1: 男孩子非常遗憾地说，
3: 不，我没有弟弟，但是我姐姐有个弟弟，我想给他另一个。

0: 有一个人来到了一家旅馆，问服务员：“
1: 哎，请问您这儿住一宿多少钱呢？”“
2: 先生，

0: 给他家附近的乞丐。有一天，这乞丐对他说：“
1: 大哥，我想请教你个问题。
0: 说吧。
1: 2年前吧，你每次给我10块钱，去年减为5块，到今儿年每次只给1块，这是为嘛啊？”
0: 2年前吧，我还是个单身。去年呢，我就结婚了。今年家里啊，又添了个孩儿。为了家用，我只好节省自己的开支。啊？
1: 啊？你怎么可以拿我的钱去养活你的家人？

0: 父子两个人在观光大饭店的门口，看到一辆十分豪华的欧洲进口轿车。儿子对他那当教授的父亲说：“
1: 哎，坐这种车的人肚子里一定没有学问。”
0: 教授轻描淡写的回答：“说这种话的人口袋里一定没钱。”

0: 老师对同学们说，
1: 这次作文的题目是记一次足球比赛，大家要好好的写。
0: 妮可想了半天也写不出来，最后他在作文本上写下了下面的话。
2: 那天下雨地滑，比赛延期了。

0: 脚趾回家吃晚饭，看见上司跪在保险柜前，收藏他的分类账。等他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上司还跪在那儿，两只手合在一起，像是在向人乞求什么。他就上前问：“
1: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2: 我祈求上帝让你回来。”
0: 原来保险柜带自动锁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把他领带的端头卡在里面，钥匙就在他身后的桌子上，可是他够不着。

0: 一位女士的狗生了一窝小狗，她的丈夫非常讨厌这些小狗，几次想把它们卖了都没有成功。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对他说：“
1: 赶快登广告，把这些狗崽子都给我卖了它，他们要是不走，我就走。”
0: 这位女士于是登了下面的广告：“
2: 我的先生说，如果小狗不走，他就走。小狗肥胖可爱，血统纯正；先生则肥胖粗鲁，血统不纯。两者任君选择。”
0: 百万富翁的妻子收到一封恐吓信，信上说，如果他不按照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送去100元的话，就将绑架他的丈夫。

0: 富翁的妻子按要求将一个信封送到指定的地点，信封内没有装上钱，只有一张便条，便条上写着：“
1: 尊敬的先生们，很遗憾呢，我没有你想要的100元啊，因为我的丈夫对我非常吝啬。如果你们能恪守诺言，事成之后，我将从继承的遗产中给你们500元，以示酬谢。”

0: 这一天，出差的妻子刚一进家门，丈夫就热情地迎了上来。
1: 哦，亲爱的，你这次出差，我想你都快想疯了。
2: 瞧你，我不过才走了四天。
1: 可是，整整四天啊，我都没有找到放钱的抽屉的钥匙啊。

0: 有一位探险者在森林里迷了路，经过两天盲目的奔走，最后总算看到了一个人。他将来福枪放了下来，将沉重的背包解下来，高兴地说：“
1: 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迷了两天路，总算遇到你了。”“
2: 什么呀什么呀什么呀，有什么值得高兴的？我已经迷路了10天了。”

0: 小豆豆听见敲门声，急忙打开房门，看见门外站着一个年轻的男人。
1: 小朋友，你姐姐在家吗？
2: 姐姐，你日记里那82页、83页、97页、98页提到的那个男人现在来找你了。

0: 新兵小张坐在一辆电车上，在一个车站停靠的时候，上来一位少校军官。只见小张唰的一下立正站起来，少校说：“
1: 坐下。”
0: 电车驶到下一站的时候，小张又站起来，立正向少校举手行礼。少校微微笑着，挥手示意。
1: 坐下，坐下。
0: 电车又继续向前行驶，来到下一站的时候，小张又站起来，欲举手行礼。少校有点不耐烦了。
1: 你坐下吧。
0: 小张涨红了脸，小心翼翼的轻轻的说：“那个，对不起，少校先生，我已经坐过3站了。”

0: 法语课上，约翰在打瞌睡，突然老师问他，
1: 约翰，你能说出两个代词吗？
0: 约翰站起来，如梦初醒地问，
2: 谁？我。

0: 一天，七岁的儿子送给妈妈一件小礼物。
1: 妈妈，我送给你一支指南针，这是我自己做的。
2: 你留着玩吧，我用不着它。
1: 你不是常常从酒吧里出来就迷路了吗？

0: 父子俩在一条幽静的道路上散步，突然，他们发现人行道旁有一只手套。
1: 那个孩子，
0: 做人吧，最要紧的就是诚实啊。父亲边说，便把手套捡起来，放在路边的石凳上。刚走出去几十米，他们又看到路上另一只一模一样的手套。
2: 哎呀，老天爷！
0: 父亲惊喜地捡起手套，往手上一戴，对儿子说：“
2: 嘿，真合适啊！儿子，快跑去，把刚才那只捡回来。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他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2: 《风从东方来》。
24: 听一首写的歌吧，关栋天，戏曲演员关栋天带来的一首京歌《沁园春·雪》。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沁园春·雪，一首金歌。这是主席毛泽东在1936年2月份在山西省石楼县刘村所创作的一首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呢，描写了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下阙呢，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深深感叹，并且引出了秦皇汉武等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的英雄。所以这阙词呢，不仅仅赞美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和多娇，更重要的是赞美了今朝的革命英雄，同时也抒发了毛泽东伟大的抱负以及胸怀。这首词我们非常的熟悉了，需要跟各位说到的是他的演唱者关栋天，原名关怀的国家一级演员关。

0: 安洞天，他原籍杭州，生于武汉，其实呢是一名著名的京剧演员。安洞天的父亲啊，关正明，是武汉市京剧团的著名老生演员，母亲呢是李强华，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程派的京剧演员。所以安洞天啊，出生在这个京剧世家，从小酷爱京剧，天赋也特别的好，就跟着爸爸学艺，他的演唱风格也是深受父亲的影响，后来又师从了像余叔岩余派、杨宝森杨派等等前辈艺术家的声腔，汲取了营养。所以我们听关洞天的音色宽亮醇厚，行腔飘逸流畅，吐字清晰，演唱更是激情饱满，酣畅淋漓，极富有艺术感染力，被誉为说京剧界的男高音。可能有一些不熟悉关洞天或者说不熟悉京剧的朋友，哎，会从一个娱乐新闻当中，我觉得是啊，花边娱乐新闻当中知道他，那就是在之前几年呢，关洞天由帮助这个周立波，到后来两人不知道为什么又掰了，然后闹出一些曲曲折折哈。可能更多的人是从这样的新闻当中知道关洞天。实际上呢，天赋极佳的关洞天，其实在艺术之路上呢，也是经历到了一些坎坷。但是好在啊，他是一个有家学的，然后是一个出生在这个戏曲家庭当中，所以呢，关洞天在这个戏曲当中也是凭借着他这个潇洒的台风良好的这个表演素质和天赋的声腔渐渐的被人们所接受。虽然短暂的在九十年代啊，曾经因病暂时的离开了京剧舞台，到香港发展，但是后来这些年我们又在舞台上，在荧幕上看到了关洞天的形象，我觉得风采不减当年。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白雪的这个四季歌，其实呢叫做四季歌的还挺多的啊，包括呢有一首来自于这个日本的荒木风尚所创作的四季歌啊，据说呢那首歌也是一首歌颂纯洁真挚而深情的像友情亲情爱情的一首民谣歌曲。因为他有一次因为滑雪受伤住院治疗，护士们对他进行了精心的照顾，所以呢后来就有感于这种深情，然后创作了一首四季歌。比如说热爱春天的人们呐、热爱夏天的人们，热爱秋天啊，热爱冬天的人们啊等等，这样一首深情的这个赞歌送给护士们。其中一首不胫而走传遍日本就是四季歌。但是我想更多的朋友们熟悉四季歌呢，可能也是因为那曲在1937年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当中那首脍炙人口的插曲，田汉作词，贺鲁汀谱曲，周璇金嗓子周璇原唱的四季歌。我想那也是国人最为熟悉的四季歌吧。很多的人啊，像后人邓丽君啊，还有宋祖英等等都翻唱过它。但后来呢香港人也是依照原曲陈松伶演唱有一个粤语版本的四季歌。我们来听听这马路天使当中原唱周璇的扎西顿珠版的四季歌。四季流转，光阴流转，来到了今天，风从东方来，好个共享。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来听听吧，老电影当中的插曲《婚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

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生活习惯啊。那先来唠一唠八个毁掉生活的日常坏习惯，可能有些坏习惯，有些朋友全占了。要说这生活的好与坏呢，从来都不是靠大富大贵来决定的，而是藏在日复一日的小习惯里面啊。那生活当中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身边的朋友真的是很努力的工作，很认真的生活，但是却始终感觉他的这个生活的就很疲惫，也很焦虑，就生活乱糟糟的。那有的听友可能说了，会不会这个人的运气不太好呢？其实跟问题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是被一些不太起眼的坏习惯给拖累了。这些坏习惯呢，看似好像是无伤大雅，但是日积月累，它就会拖垮一个人的心态，也会消耗我们的身体，拉低整体的生活质量。哎，那咱们接下来就来分享八个啊最常见的负面日常习惯。普通人如果说有的话，一定要趁早把它改掉啊。那么都有哪个不太好的习惯呢？第一个习惯是睡前长时间刷手机，这我得举手，我中招了啊，应该是绝大多数朋友的一个通病。

式呢是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呢放下手机，闭目休息，可以说用手机打开这个音乐软件，听一听啊轻音乐呀，或听个小说啊，这听听会儿广播是都可以，这个睡眠质量呢会大幅的提升啊。接着来说这些不好的习惯，number two，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不好的习惯是家里面的杂物堆积，懒得整理啊。真有这样的，很多这个家庭里边呢，是杂乱不堪的，衣服呢就乱扔啊，杂物呢堆积，桌面上堆满了好多东西。很多人觉得说乱一点也没什么关系啊，这习惯就好了嘛。那么心理学上呢是有一个说法的，说环境杂乱，那么内心必然就会感到焦虑，乱糟糟的房间会让人的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心态会浮躁。如果说你在一个比较干净啊整洁的环境工作的话，那么整个人的心情就会平和不少，做事情的效率也会更加的高啊。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天天的回到家以后做一个大扫除，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只要说每天呢，我们能够做到随手归置物品，搁哪拿的东西，你再放回原处，家里面呢就会清爽很多，生活自然就会变得顺心一些啊。第三个不好的习惯是凡事拖延啊，有拖延症的朋友要听一下啊。这个拖延呢，可以说是普通人平庸的最大的元凶啊，比如说这个衣服呢，哎呀，拖到晚上回家洗一洗，结果晚上也没洗，只能第二天的晚上再洗了。这家务呢，原本是打算这一周啊就要做一个这简单的清洁，结果呢，半个月过去了也没有打扫卫生啊。事情呢，拖到最后啊，就是能拖就拖，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会去做的呀。拖延呢，它不会省下时间，只会让琐事堆积，心里面呢始终压着事情，越拖呢就会越感到焦虑，越焦虑就越不想动弹，就会形成了恶性循环啊。那么改掉拖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凡事呢立刻做，只要你想到了，哎，有一件事没做，并且这件事一个小事儿，马上就能完成的，那就不要等了，当下就把它完成啊。刚才说这几个坏习惯呢，我基本上都中招了啊。咱们再往下看看，还有什么不好的习惯呢？第四个，过度的思虑，喜欢胡思乱想，这个我也要举手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活着感觉好疲惫，好累呀，不是生活很苦，是心思太重了。别人一句随口的话，你就反复的琢磨半天，没有发生的事儿，提前感到焦虑，过去的一些遗憾，反复的纠结，这过去的事儿纠结还有啥用呢？对吧？这内耗啊，它是最消耗人的行为了，不仅是浪费着时间，还会毁掉一个人的好心情，影响身体健康。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就是停止胡思乱想，专注当下的生活啊。第五个不好的习惯是不吃早饭，三餐很不规律。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中年人、老年人好像还能好一些，因为老年人大部分退休了嘛，他就不需要说再去赶时间了。但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他呢忙于工作，起床之后可能这个时间很紧迫了，再晚一点就要迟到了，就来不及吃饭了。很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早上会。时间宽裕的话会吃上一顿，是不赶趟的那就不吃了。那么短期来看呢，好像看不出什么问题，不就是少吃一顿早餐吗？那长期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脾胃，会降低你的免疫力，引发各种身体的小毛病。身体是老话说得好，身体那不是革命的本钱吗？对吧？那真的是赚钱的本钱。三餐一定要规律，好好的吃饭，这是最低的养生成本啊。第六个坏习惯是习惯性的抱怨，负能量缠身。生活当中啊，总是有一类人，一遇到一些事情呢，就会抱怨，逢人就吐槽，抱怨

工作不好啊，抱怨这个家庭也不行，抱怨这老天对他如此如此如此的这个不公平，负能量呢就会传染。抱怨呢，它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会让你的心态越来越消极，运气也变得越来越差。因为你越抱怨，这生活呢就越糟糕；越包容，日子就越轻松啊。这成年人嘛，遇到问题那咱们就解决问题呗，少抱怨，少行这个少去焦虑，多去动起来，多行动，才是成年人该有的智慧啊。第七个坏习惯，习惯性的透支消费啊，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现在的一种生活方式啊，就提前消费，超前消费，透支花呗，跟风买一些奢侈品，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看似好像当下很潇洒啊，你用的都是可能很多人都用不起的啊，不舍得买的，因为他们不是没钱，人家有钱没买，你呢是提前消费啊。看似好像很潇洒，实则让自己长期陷入到了经济被动，这个每月的工资呢都得用来，你看因为你是这个贷款的，是不是你就得还贷款，没有存款的能力，你也没有什么底气，但凡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是毫无抗风险的能力啊。守住收支的平衡，存下备用的资金，这才是普通人最大的安全感啊。来说一说最后一个坏习惯是什么呢？是不爱运动，长期久坐。这也是很多年轻人现在的一个生活习惯啊，这也是中招了，很多人都中招了。不管是上班族啊，还是居家的人，大多呢长时间久坐不动，久坐伤腰，也伤我们的颈椎，伤气血，身体的机能就会慢慢的退化。不用说天天呀高强度的这个健身，撸铁呀、俯卧撑，去举什么这个杠铃啥的，用不着啊。每天咱们就简单的散散步，拉伸个10分钟，活动活动筋骨，就能够有效的改善体质，远离亚健康。真正的生活变好呢，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逆袭，而是慢慢的改掉坏毛病，养好一些这个好习惯啊。戒掉消耗自己的行为，稳住自己的心态，管好生活，珍惜身体，平凡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幸福。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熬夜的事儿啊。奉劝各位朋友们，不要用青春来透支健康啊。如今呢，这熬夜早已经成为了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常态了。无论是学习的压力、工作加班，还是休闲娱乐、刷手机放松，越来越多的朋友主动或被动的

压缩了睡眠的时间。哎，你看，这可不是说空口无凭啊！有调查显示，超过90%的年轻人长期熬夜，看似不起眼的晚睡习惯，其实都是在悄悄地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年轻啊，这青春看似精力充沛，但是却经不起日复一日的消耗，盲目的熬夜终将付出沉重的健康代价呀。年轻人熬夜的原因是什么呢？哎，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部分人呢是迫于现实的压力，学生呢为了说追赶一下学习的进度，完成课业的任务，经常熬到深夜，人是为了学习。第二种呢是职业青年，为了赶进度加个班啊，这可能是老板给派活的，必须今晚就得完成的，处理一些工作琐事，不得不牺牲休息的时间。而更多的年轻人啊，是属于报复性的熬夜，白天的时间呢都被学习和工作给填满了，晚上就想拥有专属自己的时间，沉迷刷视频、打游戏、浏览社交平台，明明这个疲惫困倦，却依旧迟迟不肯入睡。长期熬夜真的是有危害，而且早就在年轻人的身上显现了。很多学生长期晚睡，睡眠呢是严重不足，白天的精神是什么状态呢？精神萎靡呀，反应迟钝，上课很难集中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那是明显的下降，学习效率不用说了，那是大打折扣。不少上班族常年熬夜，年纪轻轻呢就出现头痛啊、乏力，没干什么就浑身就是没有劲儿，视力模糊是肯定是跑不了的。经常看手机，经常这个看电脑做一些文件，这个视力肯定会受损的啊，腰疼啊、脖子疼的，这很多问题，身体免疫力都在持续下降。稍微一受凉，别人可能感觉没什么事儿，但是他呢就会生病感冒，身体的素质比不了从前了。你看人家这长期啊坚持早睡和习惯性熬夜的人，差距真的会越来越大。作息规律的人呢，人家每天都精力充沛，哎，心态也很积极，做事高效沉稳，无论是学习也好，或者是工作，哎，都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长期熬夜的人呢，不仅他身体的机能慢慢受损，情绪呢也会烦躁低落，做事呢就是拖延懈怠，长期处于叫亚健康的状态。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年纪轻轻呢，啊，我没事儿，大好的青春，我这不熬夜就干嘛呢？殊不知啊，你不能说因为仗着自己年轻，年轻也扛不住这么折腾啊。不可以忽视熬夜的危害啊！殊不知，健康是没有重来的机会，日积月累的损耗，最终都会反噬自身啊。那我们来想一想啊，这个夜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这黑夜不就是让我们休息的，让我们放松、修复身体、修复的时间吗？不是说让你肆意的来消耗啊，一时的娱乐放松，一时的忙碌冲刺，远远比不上健康宝贵。人生所有的奋斗和美好，它都是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作为一个支撑啊！愿当代的年轻人啊，都能够认清楚熬夜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危害，主动告别晚睡的陋习，养成了规律作息，善待自己的身体，不用青春来透支健康，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迎接每一天的生活与挑战啊！来吧，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听一首由任然演唱的《上岸》。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7: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 是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方法。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3: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3: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3: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3: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7: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8: 在山西省应县县城西北隅的佛宫寺内，矗立着一座佛塔，这就是著名的应县木塔。这样一座高大佛塔，似乎与应县这座小县城极不相符。那为什么会在这里修建一座佛塔？而这座佛塔又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和传奇故事呢？今天的节目中，就来说一说这座佛塔的故事。
1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18: 应县位于山西省北部，宿州市东部。应县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原始部落居住。应县文物古迹繁多，县城东北隅的净土寺建于金代，历经修葺。寺内殿堂构造灵巧，金碧辉煌，为金代建筑之精品。其他还有长城、古城、三岗、四镇等古遗迹，都具有一定的考古价值。不过应县最著名的还是要数矗立于县城的应县木塔。应县木塔全名为应县佛宫寺释迦塔，是世界上现存唯一最古老最高大的纯木结构建筑。应县木塔的设计大胆继承了汉唐以来富有民族特点的重楼形式，充分利用传统建筑技巧，广泛采用斗拱结构，全塔共用斗拱54种，每个斗拱都有一定的组合形式，有的将梁、方、柱结成一个整体，每层都形成了一个八边形中空结构层。设计科学严密，构造完美，巧夺天工，是一座既有民族风格、民族特点，又符合宗教要求的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中，可以说达到了最高水平，即使现代也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并且应县木塔与巴黎埃菲尔铁塔和比萨斜塔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这样一座伟大的佛塔为什么会建造在名不见经传的应县呢？对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一直没有确切的答案。在史料中找不到任何有关于它的身世的记载，只是在明代编纂的《应州志》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辽清宁2年，田和尚奉敕木建，仅此而已。不过围绕这个问题，20世纪末 许多历史学家、古建专家经过大量的考证，

对这座木塔的身世做出了推断。著名考古学家张畅庚先生在研究辽金史方面发现，释迦木塔是辽兴宗仁义皇后创建的，这成为了解木塔身世的突破口。那么兴宗皇后为什么要建塔呢？这要从兴宗皇后的身世说起。据《契丹国志》中记载，兴宗皇后萧氏应州人。据考证，应州只是兴宗皇后的出生地，其父萧孝穆是活跃于圣宗晚期和兴宗前期的契丹重臣，时称国宝臣。他的两个儿子知足和无屈居官显赫，先后封王。更为显要的是，圣宗亲爱的皇后是萧孝穆的妹妹，道宗宣义皇后是萧孝穆的侄女，圣宗驸马萧孝惠之女。按地势而论，三位皇后是婆婆、儿媳、孙媳的关系。按家族讲，亲爱皇后是仁义皇后的姑姑，是宣义皇后的外祖母。仁义与宣义又是叔伯姐妹关系。仁义皇后从皇后到皇太后，入主后宫40余年，这期间正是辽王朝比较稳定的时期，她在朝里说话肯定是算数的。为了彰显他们萧家一门出三后，一家有三王的累世功勋和显赫地位，加上他又笃信佛教，就倡导在自己的家乡或者说是出生地应县建起了这座高大的木塔。在木塔一层内槽南北门的门额照壁上，至今还完好无损地保存着六幅供养人像，南面三女，北面三男，其实正是萧家的三后和三王。在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白塔子辽庆陵出土的仁义皇后哀册中，也曾提到仁义皇后精穷法要，雅识朝纲，建宝塔而创金兰百千处，及中宫而居永乐，带五十霸。正因如此，我国当代已为著名的史学家早在1985年就断言，应县木塔是一座萧氏家庙。还有，在应县建塔之所以能得到兴宗及整个辽王朝的支持，是与它的军事作用分不开的。从建筑意义上讲，古代不少高大的佛塔，一是崇尚佛教，二是登高牧笛。当时辽宋两国在山西境内是以横山横断山脉南北为界，应州地控雁门关绝险，是辽帝国的西南门户，加上地势平坦，一览平川，在此处建起高塔，有利加强守望，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在应县建塔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用料可以就地取材。建造这么个庞然大物，需要上万方大径木料，绝不是一个小数。砍伐运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恰恰就在应州这个地方，工料上却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应县木塔顾名思义，整座佛塔都是用木材建造，高大宏伟的塔身永乐上万立方木材，而且是以大径木材为主。有关科研部门对塔上材质进行测试化验，确认是华北落叶松，而这种木材正是取自于离应县不远的黄花梁。原来早在千年以前，应县往西北不远的地方黄花梁是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据辽史记载，兴宗皇帝曾狩猎黄花梁，能一日射雄36只。另外，《金史志第五地理》中非常明确地指出，黄花梁的地理位置就在今天应县、山阴、怀仁之间，这里的森林面积之广，年代之久，可想而知。

0: 完全可以认定黄花梁森林就是建塔用材之源。迄今当地百姓仍口口相传砍倒黄花梁建起应州塔。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1987年4月，从陕西关中的扶凤传出一个震惊中外的消息，在该县境内的法门寺残塔下发现了唐代地宫，内有佛指舍利和大量的稀世珍宝，金银玉器、珍珠玛瑙、翡翠宝石、唐代帛品等数不胜数。其中富丽堂皇、工艺卓绝的唐代宫廷供养器物就达100余件。从此千年古刹法门寺名扬四海，震惊九州。应县木塔有地宫吗？人们期盼它能存在，有朝一日地宫打开，里面也是金碧辉煌的世界，还能发现原始的建塔史料，准确地掌握木塔的建筑史因和施工年代。正因如此，1991年维修木塔领导组一成立，在确定的十几项前期准备工程中，就有一项是探测和发掘地宫。然而十多年过去了，因木塔维修工程的复杂性和其他原因，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展开。也许有人会说，大佛殿下不是有口深井吗？那是不是地宫呢？有关深井的故事传得很离奇，也不知传了多少年，笔者在孩提时候就听老人们说，大佛的殿下有口井，深不见底，里面住着大妖怪，吃人向来不吐骨头，现在被释迦牟尼镇住了。为了防止它偷冒出来祸害生灵，人们隔些日子就往井里扔几只鸡，扔下不一会儿，只见鸡毛飞出来而不见鸡身，说是被妖怪吃了，令人听了不寒而栗。所以人们从来不敢往黑洞洞的佛背后走。大佛的殿下究竟有没有这口深井呢？原雁北文物站站长张畅庚先生曾在塔上调研，他曾参与了70年代后期的木塔墙显加固工程。据他说，大佛殿下的莲花座里面有一个暗室，他们曾从大佛胸部残破处进去过，这个暗室与大佛体内相通。当时发现里面有张小床，上面用过的铺盖枕头还在，床头不远的地方有一盏用过的油灯。看来莲花座边原来肯定有一个通往暗室的小门，后来在某一次维修时封闭。在暗室朝下看，有一个八角形状的坑，直径1米多，已被砖头填平，深浅不知。有人说这个坑就是人们所说的那口井，这口井就是木塔的地宫。也有人说木塔的地宫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个直筒筒，应当是更隐蔽的封闭式的，而且也应该是用石料砌成的。
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1993年秋冬时节，在进行塔院区工程地质状况勘探时，曾通过多种仪器对塔基进行工程物探，发现在塔底深处有一个近似长方的图形。专家们分析，这有可能是木塔的地宫，因该工程项目不包括地宫探测，所以未做深究。因此木塔究竟有无地宫，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宫，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除此之外，历

0: 经近千年的风雨雷电和多次地震战火，应县木塔为何至今屹立不倒？这也是专家们研究的课题。应县木塔建成于辽代清宁二年，即公元1056年。公元13世纪至今，应县及附近地区曾发生过十余次较强地震，其中六级以上就有三次。当地居民多次发生房毁人亡的悲剧，而木塔安然无恙。抗日战争时期，应县木塔曾几次遭到炮火袭击，却依然巍峨。中国工程院院士叶可明和江欢成认为，从结构力学的理论上看，木塔结构非常科学，锚榫咬合，钢柔并济，这种钢柔结合的特点有着巨大的耗能作用。这种耗能减震作用的设计简直超过现代建筑学的科技水平。应县木塔的基础也非常坚实，这是其长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1993年，有关部门曾对木塔塔院及周围地质状况进行详尽勘察，发现木塔基土主要由粘土及沙类组成，工程地质条件非常好，其承载力远大于木塔的核载，所以直到现在，人们仍然不用担心木塔会有因底虚而倾倒的可能。此外，由于木塔地处山西省北部，这里常年气候干燥，多风少雨，利于木材干燥。同时，在夏天，塔里居住着成千上万只麻雁，这些麻雁以木塔上的蛀虫为食，千百年来起着护塔卫士的作用。同时，应县人为木塔防火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每年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的时候，应县人会自动组织防火巡逻，这个习惯已延续了一代又一代。木塔毕竟已走过近千年的历程，如今塔体已部分扭曲变形，还有300余处残损。为了使这座世界上最古老、最高的木塔免于不测，国家和山西省专门成立了应县木塔修缮保护工程管理委员会，专门对木塔进行修缮和保护。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应县木塔的一个奇特之处是建成近千年却险遭雷电攻击。专家研究认为啊，木塔避雷的秘诀正是由于其全木结构的绝缘性能。应县木塔整体架构全部用木材建成，总高 67.31 米，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层楼高。保护木结构建筑最重要的就是防火，而火种的一个重要自然来源就是雷电。令人称奇的是，木塔在建成后很少遭雷击。木塔并没有安装避雷设施，塔顶虽有十多米高的铁制塔煞，但并没有金属由此连接至地面，并不能成为避雷设施。对此唯一的科学解释来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批准资助的应县木塔避雷机制研究课题组。该课题组的专家经反复研究和试验，于1989年12月得出结论，应县木塔多年不遭雷击绝非偶然。课题组研究发现，雷击绝缘性能较好物体的概率要比雷击导电体的概率小得多。值得一提的是，应县木塔亦曾有一次遭雷击的经历，却是事出有因。据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原所长杜福介绍，2002年9月7日晚，木塔曾遭雷击，被击中的是于1993年在木塔5层安装的地震监测仪的探头。 当时连接各层探头的金属线

0: 一直从五层通向塔下工作室。事后，塔上所有的地震观测仪器立即被拆除。应县木塔在创造了一个近千年不倒的神话的同时，还是一个昭示前人建筑艺术极致的精品。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木塔最令人称奇的是精巧的设计，全塔上下除了砖石塔基和铁制塔刹外，整体架构所用全为木材，没有一根铁钉，数以万计的构件全靠锚榫互相咬合固定在一起。木塔屹立近千年而不倒，其结构之固堪称一绝。专家介绍，木塔采用的是两个内外相套的八角形框架，而平面分为内槽和外槽两部分，内槽供奉佛像，外槽构成平座供人员活动，内外槽之间依靠各种木料纵横连接，这就构成了一个刚性很强的双层套筒式结构，成为木塔坚固之本。同时，塔内上下层的连接采用了岔柱造的方法。岔柱造就是将上层柱的底部十字开口插在下层柱上的斗拱之间，而且上层柱向内退进半个柱径，从而造成逐层内收的效果，进一步增加了木塔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木结构建筑应用的斗拱和锚榫的咬合不是刚性连接，当遇到大风和地震等外力作用时，构件之间产生一定的位移和摩擦，可以吸收和耗损部分能量，起到调整变形的作用，构成了木塔建筑的柔韧性。据专家考察统计，木塔共用了54种不同形制的斗拱，其种类之多可谓中国古建筑的斗拱结构集大成者，堪称世界建筑史上的杰作。人们参观木塔时，就可看见木塔内外檐下的各式斗拱，一睹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标志性构件之风采。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原所长杜福说，我国古建筑专家和文物专家多次实地研究的结论是，这种刚柔并济的结构共同造就了应县木塔卓越的稳固性，也正是木塔的这些建筑特色成就了木塔如今最古老最高的木结构佛塔建筑的地位。如今应县木塔依然矗立，以它雄伟的姿态以及精美的建筑艺术吸引着各方游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了，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关于欺负老人的事儿。说在浙江杭州啊，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去理疗店做足疗，一进门啊就被店员团团围住，强行的推销高价的养生项目，甚至威胁如果说不扫码付款的话就不让你下床了。什么情况？这是足疗店啊，这还是黑店啊？据了解啊，说这位老人呢是一名退休人员，平日里呢身体是偶有酸痛不适，一直想要找一个合适的方式来舒缓舒缓，来调理调理。说这事发当天呢，老人家就路过了一家理疗养生馆，看到这个门店呢张贴的免费理疗体验活动，这工作人员呢也挺热情的，上前呢就招揽，声称什么呢，说我们这新店开业，现在呢给广大顾客做一个福利。哎，什么福利呢？免费啊为中老年人做肩颈啊腰背的理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做完就可以离开，来吧。这面对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和免费福利的诱惑，老人家也没有多想，就走进了这个店儿来体验一下基础的理疗项目。要说最开始这个理疗过程呢，那是十分顺利，店员的手法还挺轻柔的，全程呢也没有提及说这个消费多少钱呢，要不这个老大爷您办张卡吧，全程是一个字儿都没提。也正是因为如此，彻底打消了老人家的戒备心理。可是就在理疗即将结束的时候，老人家准备起身离开了，店内呢很多工作人员夸一下子全都围上来了，这个态度呢发生了很明显的转变，本来呢温和寒暄的店员开始不断的向老人推销店内的高价理疗套餐和养生项目。就是按摩的时候吧，还没跟你说要办卡办套餐，你要走的时候这可不能放你走了，得赶紧让你花点钱啊。这工作人员呢就不断的夸大了，说这个老人家呀您这身体这问题可不是小事啊，声称老人的关节上还有这腰背隐患挺多的，普通的日常调理没有办法改善，你只能说到我们这店里面购买专属的理疗套餐，坚持来定期护理才能够缓解身体不适，预防病痛的这个加重啊。本来这老大爷吧可能就是上了年纪了，腿脚是有点不太利索啊，有的时候下雨阴天会有疼痛，但不像他们说的那么严重。主要不还是想让人花点钱吗？同时呢这个店员极力的渲染说套餐呢这优惠力度相当大了，说活动呢仅限当天，如果您错过了那就恢复原价了，性价比还挺高的，特别适合老年人群啊。这老大爷本身呢只是想体验一下这免费项目，你们不是新店开张吗，免费体验我就来体验体验，我也没想办卡呀，这根本就没有说办充值卡这个打算，当时就拒绝了，说你们说的这个呀，哎呀我是知道，我这不办卡。

这大爷呢都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了，说我这不需要办套餐，我不想在你们这消费，我也没有钱呢。这话都说到这儿，就放老人家离开呗。这店员啊就这个不依不饶了，始终是不肯放行，甚至很直白地告诉老人家，不扫码支付，不在我们店里面办理套餐，你想走没门。这老人家呀年事已高，性格比较温和，面对多人的围堵施压，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换作是咱们的话也是惊慌失措，是不是？我一个这是老人家，你们这是十多号人给我这摁这儿了，我这确实是没办法啊，换谁内心里面也得十分慌乱啊。那么在长时间的纠缠和逼迫之下，老人家也是无处脱身，无奈呢只能是按照店员的要求扫码支付了17000元，办理了店内的理疗套餐。成功消费之后，这店员呢才终于放行，让老人家离开了门店啊。回到家以后啊，这老人家这越想越不对劲，幡然醒悟，自己这不就是被店家强制的套路消费了吗？这老爷子这脑回路也是够长的了啊。这可不就是，这很明显的就强制消费，不消费都不让你走了，你就回家你才想明白呢。这所谓的呀什么免费理疗，它只不过是引流的幌子，从头到尾都是店家精心设计的消费设计陷阱。想想们天上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就掉馅饼，说你到我们店里来吧，我免费给你按摩40分钟50分钟，不收一分钱不收，他白忙活，他可能吗？有这样的好事，但是真是不多啊。这老人家思来想去啊，就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家人，家人得知之后十分的气愤，果断地帮助老人整理了相关证据，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相关部门接到投诉之后，第一时间介入了调查核实，通过调取门店的监控录像，核实消费记录，询问当事双方，确认该理疗养生馆存在强制消费、捆绑推销、利用免费体验套路中老年消费者的违规行为。执法人员呢，对这个涉事门店呢进行了约谈整改，责令这个门店要退回老人全部的消费款项，当时要多钱，现在你都得给还回来啊。同时对门店的违规经营行为呢进行了处罚，要求门店全面整改营销模式，杜绝此类的强制推销套路消费行为啊。那么此次事件呀，并非是一个个例，当下市面上有很多小型理疗养生馆，什么养生体验馆，都是存在着类似的经营乱象。这类门店普遍是瞄准了中老年群体，信息闭塞，防范意识比较薄弱，心软呢易劝说等等特点，以免费按摩、免费理疗、赠送小礼品等福利为诱饵，吸引老人家进店体验啊。那先是通过很贴心的服务，又是这个端茶又倒水的啊，跟你聊天拉近乎的，降低老人的戒备心，再通过夸大病情、制造焦虑、限时优惠等等话术诱导你花钱啊。这一旦老人拒绝怎么办呢？那就采取围堵啊、拖延不让你走、强制性让你办卡呀。有很多老人家呢独自外出，遭到多人围堵施压的场景，他容易什么呢？紧张，容易慌乱，也不懂得这如何保护好自己，只能是被迫妥协，最终花了一个高价购买了性价比极低的理疗项目，遭受了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啊。这类乱象啊，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也严重消耗了大众对于养生服务行业的一个信任。对于普通消费者，尤其是老年人而言，一定要提高防范意识，牢记这句话呀，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面对街边门店的免费体验，咱能不进去就别进去了。同时呢，这老人家外出消费时呢，

尽量告知家人的行程，最好是结伴而行啊。那如果再遇到这种啊强制推销啊、限制离场、逼迫你消费的情况，不要独自妥协，第一时间呢，咱们保留一下聊天记录，还有你这个消费，你不是这个扫码支付的那个截图你都留着啊，还有一些这个视频监控作为证据，及时的联系家人或者拨打维权热线啊，通过正规渠道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买车的事儿。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男子花了26万买了一辆什么车呢？小米预期呀。他本来想着这个车有个功能叫辅助驾驶，能够说解放双手，这玩意儿贼高端。反正你一开启这个辅助驾驶，方向盘你都不用拐了，它自己就开了。

来吧，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买车事件啊。话说，在2024年，徐先生啊买了一台小米苏7的创始版，开了一阵子之后呢，给卖了，又花了26万多买了一辆新款的小米预期呀。你想想，这前后吧，购买的车都是认准了小米儿，那说明这个车就对他来说印象还不错，这使用的感觉也都挺好的，要不然他不会说二次回购啊。这一个是认准这个品牌，再一个也是奔着这个小米汽车的智能驾驶去的，他想以后咱在跑高速的时候能够解放双手。是不是开个辅助驾驶，开个定速巡航，车自己跑去呗？咱就是该聊天聊天，这是不是该卖单卖单？哎，有这些智能驾驶吧，旅途当中确实能够轻松不少啊。但是实际用下来怎么样呢？辅助驾驶让这个车主那是心惊肉跳啊。咋回事呢？这辅助驾驶怎么还给他整吓着了呢？话说，在去年11月初的时候，第一次出问题在哪嘎达呢？在隧道里面，这车子毫无征兆的开始左右的乱变道，一会儿往左变道，一会儿往右，这个就像蛇，这就绕出蛇形了啊，蛇形走位，来来回回变了4次。这隧道里面的光线挺暗的，那旁边还有其他车辆，这徐先生啊，吓得一身冷汗。这要是反应慢一秒，有可能那就酿成大祸了呀。之后他赶紧在线上呢，就向这个售后反映了，说你这个车这咋回事？在隧道里面自己就拐弯了呢？这售后就说了，你把当时那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怎么拐弯那视频，你发过来，我瞅瞅。对方看完之后啊，就说了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这个软件啊出问题了，我们给你更新一下系统，给你升级一下就搞定。这徐大哥心想，也对，你说这电子产品有的时候出点故障也是能够理解，那既然你说能升级，那就给我升级一下呗。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做了系统升级，升级之后确实是。哎，好了一阵子，没啥事儿的，他松了一口气。可是今年3月份啊，这老毛病又犯了，而且更吓人了。第一次呢，车子在拐大弯的时候，辅助驾驶直接往对向车道冲过去了。结果的话，如果不接管，肯定是两车相撞，那是后果就不敢设想啊。第二次啊，是在空旷的马路上，对面车道呢离得很远，起码得150米开外。这车子呢突然间自动刹停了，嘎一下就是停那儿不走了，停在马路上。你这多吓人！后面又来个车，刹不住的话，不给你追尾，不给你撞出去了吗？第三次呢，是在下高速匝道的时候，眼看着就要往墙上撞了。这一想起这一幕幕，这徐先生一阵后怕。他当时真觉得呀，这反应慢一点，可能人就没了。这一个月之内呀，类似的问题前前后后出现了6、7次。他呢，只能找到小米的售后，对方还是那句话，说软件有问题，不行我再给你升级一下吧。这徐大哥呀，就觉得这小米这根本不拿我们是普通用户也当回事儿啊！我跟你说的这都是大事儿。是不是你这车你这不停摆楞了，都是这个辅助驾驶纯属捣乱的。这小米呢，还有个愿景，说和广大用户交朋友。可是通过这一次的遭遇啊，徐先生觉得他们跟博主们倒是交朋友了，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敷衍了事。系统升级了也不管用啊。这一次呢，徐先生就忍不了了，他向记者求助，还专门跑到了杭州，想让小米的售后做一个检测，再谈一谈补偿的事儿。他的要求也不高，出于车子安全考虑，说最起码你得赔付我2次保养吧。记者呢也跟着赶到现场，客服人员呢拒绝接受采访，只说呢可以留下信息等待回复，但是迟迟没有动静。

这徐先生啊，一个月之内遭遇了六七次故障，身心受创，且呢行车风险很大。他呢有权要求小米来做一个检测，修复缺陷，并且呢赔偿合理的损失。不过这事后呢，这徐先生打来电话说，这个目前呀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但是细节方面呢不太方便透露。他补充了说，辅助驾驶的功能呢，自己以后啊会尽量少用啊。

希望吧，各位车友朋友们啊，还是不要太去依赖一些智能这个驾驶啊。智能驾驶的话，可能现在来讲，它的技术呢是还不是那么成熟，所以不能说太依赖它啊。尤其是你想跑高速啊，有很多朋友都会说，这跑高速我想解放双手，我这不想把方向盘了，让它这个智能驾驶。高速那是什么地方？怎么可能说？你大胆的说，就把这个车的主动权交给了这个机器呀、啊？我觉得这个徐大哥他的诉求还不是很过分，他的要求就是有几次这个可能是这个保养就结束。如果是我的话，这个车我就不要了，因为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之内，它连续出一些故障啊，急停。或者进隧道，它就自己突然间啊左右这个变道。这个车给我的话，我是不敢开啊。就还是那句话，这车的功能越多呀，什么越智能啥的，往往它的故障率就越高。所以这个车在购买的时候，咱们这个广大消费者还是要理智清醒点，看看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是简单的一个就代步车的话，咱不需要太多的智能辅助啊这些功能，因为用不上啊。但有一些年轻朋友说，我喜欢这个车里面的各种的配置辅助功能电动座椅什么这个天窗我都得有，座椅加热、360环影我都要。要的话，你也选择一个比较靠谱的汽车的品牌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近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行动。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2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之后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
10: 水。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尚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件比较荒谬的事儿啊，话说在山东临沂

有一位57岁的单身大叔，一辈子呀省吃俭用，攒下了十几万块钱，竟然被一款同城交友软件彻底的掏空钱包啊！咱来看看这钱包被掏空了，那这钱能不能给他追回来呢？这位山东临沂的大叔啊，他姓朱。啊，当地人呢都叫他老朱。年近60的他呢，这辈子无儿无女，没结婚啊，一直就是孤单的一个人过日子。这平日里呢，他干完农活啊，回家也就是孤身一人，就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年纪越大呀，这心里面的孤单这个感觉就越来越严重。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位靠谱的伴侣，能够安稳的度过晚年。你早干啥嘞？这个想法，它不应该是这20来岁、30来岁，哪怕是40来岁想的问题吧？你现在都60了，你觉得说孤单了？哎呀，有很多人都是年轻的时候吧，哎呀，有朋友啊，到外面去吃喝玩乐、旅游，不觉得说自己很空虚、很孤单。等这个岁数上来了，尤其可能是腿脚不利索、有点毛病、没人照顾的时候，觉得，哎呀，还是有个人好啊。这老朱他就是这个想法，现在呢就想找一个伴侣啊。可这老朱啊，这文化程度不高。只会简单的操作手机，对网络上的各种套路那是一窍不通。你想想吧，平时他就是忙活地里那点农活，哎，这个农活吧，对他来说那是比较拿手的。你要玩手机呀，那这个什么网络梗啊，网络一些什么套路陷阱呢，就不太清楚，不太明白了。所以呢，这也让他成为了不良平台盯上的目标啊。在2025年的时候啊，这老朱无意间刷到了本地同城聊这款交友 APP。这个软件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同城啊，就近匹配、单身、真人交友。宣传标语看着格外真诚。你想想啊，同城的，哎，就在我们这10里8村的啊，这是真人交友，那挺好啊。没想到这看似贴心的同城交友平台，实则呢是专门收割独居中老年人的一个工具呀。这老朱看到这个软件以后挺好，哎呀，这同城呢，这万一说我要聊着一个老乡，是不是？这感情好的话，跟我做个伴，我不就不孤单了吗？我聊一聊呗。这老朱呢，刚注册登录平台呢，就推送了大量的同城异性的账号，不断的给他发来主动的问候、贴心的搭讪、久违的关心和热闹，让常年孤独的老朱瞬间动了心。这玩过的朋友都知道啊，这几乎是都是骗人的呀。这老朱啊，起初呢只是想单纯的找个同城的是好朋友聊聊天什么的，打发一下冷清的闲暇时光。可是很快他发现这款软件呢，那是有门槛的呀。想要回复消息，你想看对方的资料，哎，你想跟他发语音吗？你想看的照片吗？你想知道对方的更多的一些信息吗？你得花钱。就是每一项功能，你都得往里面充钱才能解锁。你要不充钱的话，你消息你回都费劲。平台里面的聊天氛围呢，也是暗藏猫腻儿，到处都是暧昧的一些话术啊，就开始这撩拨人的情绪，让你消费嘛。长期缺少陪伴的老朱，他哪里扛得住这种温柔的攻势呢？这糖衣炮弹一上来，直接就沦陷了。一开始呢，他也挺谨慎的，说我这挣个钱也不容易，我那这是辛辛苦苦挣的钱，充点吧，我不行，我就充个几十块钱，我顶多充几百块钱呗，也是不敢多花钱。可是平台的套路呢，怎么讲，叫层层递进。聊天对象啊，时不时就抛出一个要求，咱们能不能真实的见个面呢？好好相处相处呢？为了这一份虚无缥缈的希望，
老朱的投入那是越来越

阅读。然而呢，只要充值你停了，那么对方的态度就会立刻变得冷淡，聊天的氛围呢瞬间就变差了。这老朱啊，也是为了维持这联系，只能一次一次的咬牙往里面充钱。就这样日积月累，从2025年初到2026年的上半年，就一年多的功夫呗，老朱断断续续充值了上百次。谁都没有料到，原本小心翼翼的小额消费，最后累计总额直接干到了10多万啊。这笔钱呢，是老朱省吃俭用20-30年攒下的养老本儿，那是养老金。平时呢，吃呢也心疼，穿呢也不嘎实穿，一分钱都要掰着花。但是他却在虚拟的聊天当中倾尽所有了。深陷其中的老朱还一直瞒着家里人，他天真以为说，只要自己我大大方方的，我舍得花钱，我真心付出了，总是能够打动对方，我一定可以脱单，可以成家的呀。直到2026年的6月份，他侄子呢回乡探亲，这才发现了一场往日勤俭朴素的叔叔，整日抱着手机不离手，问起他的积蓄也是支支吾吾的。在侄子反复追问下，这老朱啊才含糊说自己在网上聊天啊花了几万块钱。可当侄子调出手机全部账单，真实的消费金额，那是几万块钱的事儿吗？那是将近11万呢、啊。密密麻麻的充值记录，一笔笔耗尽了老人的所有积蓄啊！更让人无奈的是，花了10万余元之后，这老朱连一个可以线下见面的真人都没遇到啊！就所有的暧昧呀、陪伴啊、什么暖心的问候啊、在吗、吃了吗、喝了吗、睡了吗，这些问候都是虚拟的，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空，就是骗局。你说10万余元，你就线下见面了，是不是？两个人就聊天的，你经历过几次这种相，就类似于相亲的过程也行啊，这连个面儿都没见着，是不是？10万多块钱就打水漂了。在得知叔叔啊被这个平台套路之后，侄子呢想要啊替他维权，联系平台要求退还全部的充值款项。可是平台的态度十分强硬且冷漠，说什么呢？这是所有的这个充值不都是用户自愿的吗？我们也没有强迫他呀，我们是不是也没有存在诱导，都他自愿的。经过多轮协商呢，平台最终只松口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出于人道主义补偿5000块钱。看一下这什么比例啊，10多万的损失最后就要回来5000块钱，就这样的处理结果换谁都无法接受啊。那么仔细观察就能够发现，这类交友平台的收割套路从来就没有变过，他们呢就专门瞄准独居的啊、单身的、感觉到空虚、这个孤独的需要渴望着陪伴的一些人，就专对他们下手。为什么呢？因为这类群体呢心思很单纯，尤其一些中老年人，有的可能这个手机他都，你就刚才不说了吗，只会简单操作，但你一些网络的套路什么的完全就不懂。他很真诚，就别人跟他发个消息说个话，他都当真事儿了，就别人咱们一看就能看出来都是套路假的。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租房子的事儿。话说在河南郑州啊，有一个小伙子啊，花了1000块钱租了一套房子，但是呢，这个房子呢却住不进去，这是咋回事呢？你说租房子，咱钱都交了，不让住，那钱不白花了吗？说有一个年轻小伙啊，叫小王，哎，这小王呢，到郑州啊，干嘛去呢？找工作去了，看着大包小包的这一堆行李，这小王就想啊，这不是个办法呀，我找工作我不能说我这背着这行李包又是包着又是扛着的，这不行啊，我得先找一个地方，我得安身下来呀。眼下的当务之急呢，你得先租一个房子，你得有个立身之处，但是看看这钱包里面这个积蓄啊，有点犯难了，这兜里面钱就属实是不多了。老话说得好，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呢。这小王刚出火车站，就看到旁边啊有一个广告，正好是租房子的广告，说需要租房的话可以拨打下面这个联系电话。小王当即呢就拨打了上面的联系方式，接听的呢是一位女业务员，她告诉小王说房子呢可以租，但是你最起码得租2个月啊，到期呢可以再租，可以再往里面续。小王觉得说我自己出来这打工，我人家能不能聘我还两说呢，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留在这儿，租2个月的话那也是合理，我先找个房子住下来呗，之后我再重新再规划规划，短租对于我来说挺合适的，就同意了。这想法挺好，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房子没啥问题，但是他手头这个资金呢有限，支付不了2个月的全额费用，但是他可以先交1000块钱，定下来工作地点以后能挣钱了，开了第一月工资了，咱再把剩下的交上，这不就没问题了吗？想法挺好，但是对方不同意，你这能行吗？你这租房子那分期吗？一顿软磨硬泡啊，说行行行吧，那就看你这小伙子也挺困难的，那你就先给我转1000块钱。随后呢，这女业务员呢便把小王带到了一套房子之后就离开了，说下午6点等我过来，我给你签个协议，租房协议。就在小王刚把行李安顿好不久，对方就打来电话，说什么呢？说计划有变了，之前说这个房子是可以给你住的，但是现在我不能租给你了，如果你要住的话呢，你得换到3公里之外的铁路职工宿舍。我这能一样吗？我这是单独一套房子，我一个人住，你给我换到宿舍里边，那能行吗？这小王当时就挺生气的，坐了一路的火车了，我刚交了钱，寻思我这好好安顿一下，房子也是你带我过来的，前脚刚进门等着你这签什么租房协议，这转眼不到1个小时你翻脸了，让我换地方，凭啥呀？根据这位女业务员发的定位啊，小王发现了，说要换的那个房子距离现在这个地方啊确实得3公里开外，属于比较偏的地方呢，就拒绝更换。但是对方的态度很强硬，说什么都不让他住，说要不你换，要不你就搬走啊，这个房子肯定是不能让你住进去的。这小王呢心里面很生气，说这办的什么事儿呢这是。但他毕竟啊也是刚到这外地啊，到郑州来也不想节外生枝，这工作还没找着呢，你说跟人家吵吵把火也翻不上啊，就想着呀，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不是？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呢，就同意就搬走了，但不是呢换到他们所说的铁路宿舍，而是不住了，但是我也不搬了，你这房子也不给我的话，咱们就取消合作，你把这1000块钱你退回来，我另找他处。
没想到啊，这小王自认为说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对方的态度也很明确，说要么呢你就换到3公里之外那个铁路宿舍，要么你就搬出来，你走吧，啊，不可能退钱，退钱是不可能的了。这小王可气坏了，这不是明摆的欺负人吗？跟这个女业务员啊多次交涉也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对方也就再没有出现。没办法，这小王就求助了调解员啊。了解情况之后，调解员陪同小王来到了该租房机构的办公室，找到了该门店负责人王某。本来觉得可以很简单就解决的事儿，结果被王某的一顿质问，如果不是调解员在场，

这小王差点以为这事情呢都是他的错呀。这王某首先说了，这件事的责任呢，也不能说你的错，也不能说是我对，这责任呢是双方的。这小王呢，也应该说先问清楚了，你再交钱，不应该说交了钱之后你就不退钱，然后又说什么呢？这房子呢是你自己不愿意住的，你既然不愿意住，你凭什么要求我给你退钱呢？看到王某是这个态度啊，这调解员也看不下去了，直接就说了，说这是你们那个业务员让人搬走的，怎么现在变成人不愿意住，人愿意住啊？面对调解员的质问，这王某说了一句话，说他也不签协议，我们也没有什么这个合同，没有合同的话，我凭什么让他住呢？真是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呀。同意先交1000块钱的也是他们，把人带到房子里了，现在不让住的还是他们。这小王也迷茫了，他也很想问，你说这协议是让签是不让签？签完以后，这房子我是能住我是不能住啊？一看这对方态度也十分强硬，眼见调解没有好结果，最后机构的另一位工作人员出面表态了，说这可能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失误引发的小误会，这1000块钱呢我们会给你退回去。最终呢，小王拿回了这1000块钱，这个小插曲呢也算是给他上了一课呀。

这出门在外呀，我觉得还是要讲这个诚信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有诚信才能立身之本。你说这个之前那个女业务员也是的，你如果不想把这房子租给他，那你就明说呗，那人家就换另一家，你这给他了，你就不让住，你这办的啥事儿？

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7: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云帆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这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了，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
3: 讲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水泊梁山打下了祝家庄，可以说这是一次大胜利呀。 那么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又重新安排布置了新的工作，也就是各个有了新的岗位。最高兴的就是王矮虎，还娶了个好媳妇儿，武艺高强、长得漂亮的那个扈三娘。都安排完了，这小喽啰兵慌慌张张就来禀报，说是有一个人被抓上来了。结果大伙一看，是他们的好朋友，也是恩人，插翅虎雷横。就款待了雷横，给雷横又拿出50两黄金，雷横也收下了。但是雷横说是咱们感情可以沟通，交情不断，但是我有公务在身，我要到东昌府去一趟。这东昌府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归聊城管的一个市辖区，叫东昌区。那么既然插翅雷横有公务在身，就不能强留了，时间长了就耽误事儿了。再说雷横也讲了，新来的知县呐，是3年前中的进士，进士就是进入仕途了。这个人在吏部当了几年官正，就是实习官，当了几年官正之后，接替了石文斌，当上了郓城县的知县。这新官上任是3把火啊，如果自己耽误时间太长了，有些事就不好交代了。晁盖、晁天王和宋江，再加上军师吴用亲自护送着插翅虎雷横离开了山寨，特意派一只小船把他送到了汉地忽律那个酒店。到了那个酒店呢，他跟这几个官差解释解释，说是看个朋友。实际那几个官差啊，心里也明白，哎，什么会朋友，你肯定是到梁山去了，反正啊我们有吃有喝有钱花，哎，睁眼闭眼。这时候啊，你看看朱贵又给这几个官差每个人拿了50两银子，这些人哪是高高兴兴跟着插翅虎雷横直接就奔东昌府去了。简短截说，插翅虎雷横领着这几位官差到了东昌府，把这公文拿出来。这东昌府的府尹看好了公文，然后啊批复下来了，把这公文呢、交给了雷横。这雷横的官差就算办完了，直接就回到了郓城县。到了家里啊，这雷横是孝子，对母亲是非常的孝。他把这几个工人打发走了，你们呢回家先歇歇，我先到家看看我老娘，看完我老娘啊，我一个人去交差。这些人呢走了好几天了，到了水泊梁山呢又担惊受怕住了一个晚上，一听说雷横去替他们交差，也就非常高兴，各自回家休息去了。插翅虎雷横回到家里拜见了老娘，给老娘是深施一礼啊，就讲了这几天出差的经过。我这次路过水泊梁山，看望了几个朋友啊，老娘啊60多岁了。听完了之后，呀，我儿子行啊，还有朋友，好啊好啊。他拜见完了老娘之后，招文袋啊背起来了，里边有公文呐，赶快到衙门去交差。到了衙门，新来这知县呐对雷横还挺客气，因为雷横这人呐干什么事儿挺敬业。他把公文接过来一看，就签收了，收下了公文。雷横这件事办完了，出了衙门，在大街呀溜溜达达，就想找几个朋友喝2盅，自己兜有钱了，50两黄。

0: 一个酒友，叫赵二。哎呀，赵二，你要干什么呢？我说雷大哥呀，可有热闹看了。
1: 什么热闹啊？来来来，你过来。
0: 雷恒就迎上去了。
1: 你说哪来热闹了？
0: 东京汴梁城来了一个小女子啊。
1: 女子？
0: 来女子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1: 哎呀，你可不知道，
0: 这个小女子是才艺双绝呀，
1: 不光人长得漂亮，
0: 哎呦，那小调唱得特美呀。
1: 哦，雷恒一听明白了，感情是东京汴梁城那大牌的歌星来到运城走穴来了。不过那年头没这名词儿，大概也就是这意思。
0: 每天晚上啊，就在东边那个王家园子唱两段，唱的那小动静美极了。咱们运城县这些有头有脸的人呐，听都听入迷了，捧场的人特别多呀。这还不说呀，这个小娘们还有来头呢。雷恒就纳闷了，一个歌妓会唱两个小曲儿，有什么来头啊？也就没往心里去。赵二啊，非得让这雷都头去看看这个小女子长得什么样，再听一听他那小调，唱的那动静特别的好听。也没让雷恒回家，拉着雷恒直接就来到王园子。这王园子是个大户人家，开个大戏园子，这大戏园子特别的阔气。不过呀，平时他很少开，因为运城那年头啊，有的时候外地也来一些戏子。宋朝年间呢，咱们已经说过，经济特别发达，这经济一发达就带来一些文化产业，这说书的、唱戏的、打把式、卖艺的，好多个艺人来这献艺。那么这王园子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场所。京城来这歌星，他就在王园子这块地儿站下了。这几天这生意特别的好，捧场的人也多，京城来的谁不想见一见东京汴梁城来的大牌歌星啊。京城的艺人一来，带来的新鲜感觉就多，这就叫精神享受。再说京城这位歌妓，他怎么无缘无故到运城县来了？谁请来的？还是有经纪人呢？那年头啊，还没有演艺经纪人。可是他谱谁来的呢？这里边就得交代一番。京城来这个大牌的歌星，那是现在的名词儿，那年头就叫有名的戏子，也叫歌妓，姓白，叫白秀英。要说这白秀英在当时东京汴梁城，那可以称得上是色艺双绝呀。你看樱桃小嘴点朱红，柳叶斑眉，悬胆的鼻子，呵，尤其那皮肤就像凝脂一般呢。再说他唱的那声音特别的悦耳动听。这主啊，要是跟铁轿子玉合配上一副架，就是两个人一块唱，那就更美了。不过呀，他还不认识月河，他呢在京城就是有名的大牌歌星，怎么到运城这小地方来了？你运城县再大，跟东京汴梁城比起来，那简直小得可怜呐。你在东京汴梁城那生意就不错，到这儿干什么来啊？有谱头，还真就有谱头。新来这县令姓赵，叫赵青苏。三年之前他在京城殿试，那时候考殿试啊得提前来，一住就是一两个月，有的是提前半年来殿试。殿试啊，就是皇上亲自考他们，考上了就进入了仕途，

0: 找不上啊，哎，回家待着吧。
1: 那么这个赵青苏呢，在京城考完了试，等着发榜。无意之中，这天呐，就到了这么一个小戏园子，哎呀，就被白秀英这美貌的姿色吸引住了。要知道赵青苏那时候啊，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还不到30岁。再加上一听白秀英唱得好啊，不光唱得好，还有些文采呀。这个读书人他就经常来光顾这戏园子，那么一来二去啊，两个人就认识了。认识之后，这白秀英才知道，哎呦，感情这位是来电视来了，一旦要是考中了，那就是官员了。作为一个小戏子，能认识朝廷的官员，那也是一种荣耀啊。要说宋朝年间呐，这人的等级观念是非常的重，那时候啊，分3教9流。这九流还分为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这三教，佛教、道教、儒教，佛教、道教都知道了。这儒教指的就是啊，为孔子立的教。九流呢，上九流是一流佛主、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烧瓜，就是啊，烧酒的；六流当，就是开当铺的；七商八客，九种田。你可别小瞧种田的，这种田在宋朝年间那可是叫庄农啊，就是啊，正经人。那么中九流呢，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风水，四流批，这批指的就是批八字；五流丹青，就是画家；六流相啊，指的是相面的；七僧八道，九琴棋，就是会乐器、会下棋的。下九流呢，是一流二流娼、三流大神、四流帮、五流剃头、六流吹手、七戏子、八叫花子，是九卖糖。不过还有个说法，说是啊，一流高台、二吹手、三流马戏、是四剃头、五流池子、六搓澡、七是修脚、八是配种、九是唱技。不管这说法准不准，反正啊，这戏子总是排到最后。那么作为一个唱戏的白秀英，别看你长得那么漂亮，但是你这行道啊，属于下九流的行道。自打他认识了赵青苏之后，两个人呐，一来二去就混熟了。他没想到作为自己这么一个下九流，能跟未来朝廷的官员能交上朋友，这可是万幸啊。再加上这个赵青苏真就考上了进士，考中了进士啊，那就是朝廷的正式的官员，最低的品位也是七品官，就是县官。那么正赶上啊，那年头官场上没有位置，他就在吏部挂了一个官正的闲差。这官正啊，就是朝廷的实习官员。吏部的官正啊，多多少少啊，就显得比别的部那些官正地位稍高一点。他在吏部这当官正，一当就当了3年。那么这3年当中啊，家里的老牌子没进到京城来，他也明白现在啊，我是个官正，一旦有了实权，分到哪儿，我再把家带到哪儿。那么孤单单的一个人在京城待的时间久了，和这白秀英一来二去，就有了爱情的火花，两个人就好上了。这一好就是3年呐。这件事儿啊，在当时这些举子当中，就传出了花边的新闻呐。说是啊，赵青苏啊，有可能要纳这个白秀英为小妾。

0: 可是后来啊，这情况就变了。等到官场上，这官职调整的时候，石文斌是9年考满，在运城啊干得不错，就提到京城，在礼部当了个侍郎。石文斌走了，正好运城县呢就出了个缺，有个闲位置。这运城县离他老家也不远，他老家呀在东平府。东平府是哪儿啊？东平府就是现在东平县周城镇，那年头这个地方叫东平府。这东平府离运城很近，他就高高兴兴的回到了运城县，击掌了县衙门的大印，这就是县太爷了。当上县太爷之后，这手中有权了，才理解怪不得呀，都愿意当官。这当官说了算呐，父母官呐，老百姓谁打官司告状，不都得给他上炮啊？手里这权力一大，哎，这钱儿就方便了。要不人怎么钻心抹眼都愿意当官了呢？手里有权又有钱，就给白秀英捎了个口信儿，让白秀英啊找借口到运城县去一趟。那么白秀英呢，来到运城，正好一来会会老情人，二来呢得找借口啊，就以到下边演出的形式来到运城。到运城正好一打听，这儿有个王园子，吃的住的都由这赵青苏安排，他呢就专门在王园子演出。演出可不能一个人啊，他就把他自己的父亲叫白玉桥带来了。这白玉桥领着女儿来到运城县，专门啊给他闺女收小费，就是唱戏你得涨俩钱啊，白听歌啊没门儿。那年头啊，大牌的歌星虽然不像现在，有好多个人呐给你包装，给你炒作，不过人家收点费用，那总是应该的吧。那么这两天，这白玉桥领他女儿在这王园子就唱火了。这一唱火，听客啊就特别的多。可是正赶上这雷横啊出公差了，没回来。再说在嘴巴梁山又耽搁了一天。等回到这儿，赵二这一讲啊，来了一个大牌歌星啊，正好交完了差也没什么事儿。他就没多想，听赵二这一说，就跟着赵二来到这王园子。进了王园子一看，哎呦，这看客这么多呀！两人呐，挤吧挤吧就分散了。那么雷横呢，他找个地方，这位置挺显眼，就坐那儿了。不大一会儿啊，就开台了。当着白秀英一亮相，那真是满堂彩呀，可以说是技压群芳。这小戏子不光唱得好，长得漂亮，这一出场底下就喝上彩了。雷横看着看着，那眼珠啊都不错地方了。雷横他也是血气方刚的男人呢，一看长得这么美丽的女性在台上，这可真是一种精神享受啊。雷横啊瞪大了眼睛，正在仔细的观看这个白秀英。这白秀英一亮相，那小嘴才甜呢。首先呢，来了一段道白，就是说口。哎呀，各位父老乡亲，我今天来到贵宝地，我呀，给大家唱几句小曲儿。如果唱的不好，有不周到的地方，请大家多多的包涵。说完之后，当时自己呀就拉起了弦儿。哎呦，雷横这回才看明白，感情这个小戏子不光会唱，还会弹弦儿。这弦儿啊一拨了起来，这小曲儿就唱起来了。反正那小调啊是特别的美呀，非常悦耳动听。这一段唱完了之后，又是一个满堂彩。 紧接着又唱起来了。唱也不能白唱啊，得拿钱儿啊。这时候啊，你看他爹就是那白玉桥。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所
1: 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神秘丈夫》。
16: 女儿遭遇车祸不幸身亡，悲伤之余却迎来了女儿神秘丈夫。到底是丈母娘薄情不认女婿，还是女婿是冒泡来的呢？他们到底谁在撒谎？两家的纠纷又引出一段怎样的往事？事实改变不了，真相总会大白。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神秘的丈夫》。
18: 人们总是很难定位亲情与金钱，都说这个亲兄弟明算账，但是亲兄弟如果有需要，谁又在乎账呢？不过话又说回来，因为金钱反目成仇的亲人呢，也确实存在。这不，今天的故事啊，就上演了一段有关亲情与金钱的故事。张宁呢，是一个性格活泼、长得也漂亮这么一个人。那时呢，27岁的他正处于人生中最辉煌灿烂的季节。去年的5月份，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呢邀他一起去山西游玩，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原本轻松愉快的旅途却成了他人生最后的旅程。5月28号那天，张明的同学呢驾车带他出游，结果是由于车速过快，他们的汽车呢撞上了一辆正在前方行驶的大货车，张明和他的同学是当场死亡啊。人死无法复生，但是死去的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在他离开之后啊，有两个人竟然为了他展开了一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激烈纷争。他们之中谁是真情，谁又是假意呢？恐怕不是用什么妙计就能辨别清楚的吧。从警方在现场拍回来的照片上看，他们乘坐的那辆小轿车已被撞的是面目全非，完全可以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事故发生之后呢， 当地的交警部门立即通知了死者家属。于是张宁的母亲徐雅琪很快从陕西老家赶了过来。白发人送黑发人啊，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可想而知。看着女儿的尸体，徐雅琴真是痛不欲生。之后呢，交警部门经过调查取证，认定事故的主要责任方呢是张宁的那位同学，大货车呢只需要承担部分的责任。在张宁母亲的情绪啊略微有所好转之后，货车的车主呢便主动的找到了徐雅琴，他付给了呢6万元的死亡补偿金。事已至此呢，本该画上了句号，对吧？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更准确的说，是一个意外的人出现了。随着这个人的出现呢，我们的故事也开始了转折。这位神秘的人物啊，叫全小勋，他和徐雅琴一样，也是从陕西特意赶来山西的，而且呢是冲着张宁事后的一样东西而来。什么东西呢？就是那笔6万元的死亡赔偿金。全小勋来到山西之后呢，很快找到了当地的交警部门，并提出呢那笔赔偿金应该归他所有的要求。正巧这时呢，徐雅琴啊也在场，一听这话呢，他顿时愣住了，满腹狐疑的打量起面前的这位男子。还没等徐雅琴回过神来啊，坐在一旁的交警呢先开口了，问道：“你是谁呀？和死者什么关系啊？”一问不要紧，全小勋的回答把徐雅琴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全小勋称自己和死者张宁啊是夫妻关系。
16: 女儿车祸意外死亡，悲感交加之余竟冒出了个女婿，丈母娘哪有不认识女婿之说？这个名叫全小勋的到底是什么身份呢？他与死者是否存在夫妻关系呢？总而言之，神秘丈夫。
18: 说来也怪，徐雅琴见到自己的女婿非但没有抱头痛哭是相互安慰，反倒是像看到陌生人似的非常的冷漠。徐雅琴称啊，自己女儿呢根本就没结过婚，那这丈夫又是哪儿来的呢？如此一来，办案的交警啊立刻提高了警觉，他们怀疑起全小勋的动机，莫非他是来行骗，想冒充死者丈夫取走6万元赔偿金的？与此同时啊，全小勋也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份受到了怀疑，于是呢他从包里拿出了一样能证明他和死者张宁关系的东西。什么东西啊？他和张宁的结婚证。徐雅琴看后是差点没晕倒，做母亲的尚未平复丧女之痛，又不明不白的冒出个女婿来，这简直就是在侮辱女儿的名声啊。徐雅琴气得浑身发抖，指着面前这个叫全小勋的男子就是一番四口谩骂。徐雅琴这样做的理由呢也很简单，他认为女儿不可能背着自己结婚啊。那目前这个全小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女儿又没有那么大的胆量背着母亲去结婚。照此看来啊，全小勋真的是个骗子，是冲着这笔死亡赔偿金来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倘若全小勋真是来骗钱的话，他又怎么会拿出那样的一个证据呢？这个骗术未免也太拙劣了吧。你说当着死者母亲的面就来冒充是女婿，这骗术也太容易被识破了吧。看来啊，只能做另外一种假设，那就是张宁呢确实背着母亲偷偷的结婚了。要知道啊，现在的年轻人啊那个作风问题啊真的可谓是特别超前，特立独行惯了，跟父母的沟通又少，难免是会擅自做出惊人之举。可是徐雅琴呢却觉得这种假设根本就不成立，原因呢有两点。她说呢自己啊绝对相信女儿，偷偷结婚女儿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也没有这个必要。第二，退一步讲，就算女儿和她认识，关系不一般，结婚呢是不可能成立的，结婚证更不可能存在。什么意思呢？徐雅琴说啊，自己之所以如此肯定这个女婿是冒牌货，原因是全小勋已经不小心啊露出了马脚，且问题呢就暴露在他之前出示的那张结婚证上， 因为上面的发证日期写的是2000年4月20号。那个时候女儿张宁呢是1981年11月12号出生的，到2000年的时候啊还不满20周岁，怎么可能结婚呢？的确，按照我国的法律规定啊，不满20周岁的女性呢不符合结婚条件，民政部门啊是不可能发放结婚证的。
16: 全小勋拿出了时间上存在问题的结婚证，这个能证明他与死者的关系吗？一个8岁女孩再添疑惑，丈娘不认识女婿，那孩子又是怎么回事呢？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警世通言之神秘丈夫。
18: 看来啊，结婚证的真实性确实还是有待推敲，可没想到的是，全小勋呢一看徐亚琴怀疑起自己的结婚证来，于是他又很快拿出了另一件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不过这回啊，全小勋是再次失败了，因为他拿出的这样东西啊，在徐亚琴看来呢不但证明不了什么，反而呢让全小勋的阴谋暴露得更加明显。原来呢，就在张明死后的第10天，全小勋啊通过自己户口所在地的婚姻登记处呢开具了一张他和张明结婚的登记证明，他是想呢以此来证明他和张明结婚的婚姻证明。那这么一来啊，徐亚琴便觉得全小勋如此迫不及待的开证明，无非就是想来证明自己的身份。事情发展到这儿，仿佛是陷入了一种僵局，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在徐亚琴的家中发现了一位神秘的人物。也正是这位神秘人物的出现，让徐亚琴呢一时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整件事情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那么这位神秘人物是谁呢？她是一个只有8岁，名字叫豆豆的小女孩，而且啊，豆豆和徐亚琴的关系是很不一般的，她竟然称呼徐亚琴为外婆。奇怪了，要知道徐亚琴一共只有4个女儿，张宁是她的大女儿，二女儿现在还在上学呢，那如今这个外孙女是谁的孩子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面对追问啊，徐亚琴起初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开口，最后啊，她估计是再耗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终于呢说出了真相。这么一说的时候，还扯出了一段曲折的往事，也正是这段往事啊，到现在都还是徐亚琴心里的一个疙瘩。据徐亚琴自己说，10年前的时候张明还在上高中，突然有一天女儿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之后呢，徐亚琴赶到学校一打听才知道，张明呢是被一名男子带走了。谁也不知道后来徐亚琴为什么没有把女儿找回来，那会儿呢发生了些什么事儿，现在看来是已经不大重要了。结果是张宁足足失踪了1年啊，等到1年之后，张宁再次出现在母亲徐亚琴面前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小女孩的妈妈。

0: 徐亚琴回忆道，那时女儿呢一见到他就扑到了他的怀里，然后就哭诉着诉说他悲惨的经历。女儿称呢，她跟着一个男人生活了一年多，当生下孩子以后呢，男方家一看是个女孩呢就不想要了，于是便把她和孩子都轰了出来。张宁还说，这一年多中呢，她也想过回家，只是苦于男方家里看得太紧，再加上自己呢有身孕，就如同坐牢一般，根本是无法脱身了。
1: 徐亚琴无奈地说出了女儿的悲惨经历。女儿无故失踪一年，母亲为何不四处寻找？徐亚琴说的是真的吗？全小勋是徐亚琴口中那个无情无义的父亲汉吗？是童言之神秘的丈夫。
0: 在张明失踪的那一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徐亚琴虽然很想问个究竟，但是每一次提起这个话题啊，张明就显得异常痛苦。徐亚琴明白，女儿一定遭遇了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那么当初带走张明又把她从家里赶出来的男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徐亚琴说自己不认识全小勋呢？徐亚琴解释说，之所以自己把他当成陌生人，是因为他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女儿。而且呢，徐亚琴表示，全小勋虽然和女儿有过一段感情，而且呢还有一个女儿，但他们并没有结合为合法的夫妻，因为他们没有领结婚证。全小勋之前拿出的结婚证呢是伪造的。全小勋在女儿死后突然出现的目的很明显，就是冲着死亡赔偿金来的。不过咱也不能光听徐亚琴一个人说，咱们得看看人家全小勋是怎么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的。于是啊，同徐亚琴一起来到了全小勋的家。路上呢，当问到徐亚琴以前是否来过全小勋家的时候呢，徐亚琴说这是第一次来。到达村子以后啊，徐亚琴呢还向老乡呢问了路，就这样靠着一路打听，总算到了全小勋的家。一到他家啊，全小勋的老父亲就说出了一番奇怪的话，说道，到了这种程度，女婿变成了陌生人，当初给你家处理事儿的时候怎么不是陌生人呢？全小勋老父亲的意思是，全小勋啊给徐亚琴家出过力，还言之呢，徐亚琴曾经承认过全小勋这个女婿。如此一来就有些云里雾里了。前面呢，徐亚琴说全小勋把女儿骗走了一年，这一年连女儿的面都没见到，更别提见过全小勋了。但是这会儿呢，全小勋的父亲却说过两家呢见过面。那么到底谁说的是真话，谁说的是假话呢？之前啊，徐亚琴称自己啊是来要跟全小勋把所有事情都说清楚，可是现在看来呢，徐亚琴是明显不是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的，而摆明啊是来吵架的。看来呢，只要徐亚琴在场，争吵呢是在所难免。为了平息这种混乱的局面呢，也为了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大伙儿就赶紧啊把徐亚琴呢劝回了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没有了徐亚琴的干扰，全小勋的父亲说出了一件又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原本被当作是骗子的全小勋成了受害者，而作为母亲的徐亚琴呢，成了想霸占女儿死亡赔偿金而不断撒谎制造骗局的可疑人物。
1: 徐亚琴从受害者变成了骗子，而骗子全小勋却160度转弯变成了受害者。他们到底是谁清谁白，谁真谁假？这其中隐含了怎样一段故事呢？是童言之神秘的丈夫。
0: 全小勋的父亲说呢，全小勋和张明完全是合法夫妻，而徐亚琴之所以不承认全小勋是他的女婿，是因为啊他想独占那笔死亡赔偿金。全家呢曾经提出这笔赔偿金呢一分为二，两家呢各拿一半，可是徐亚琴呢说什么也不同意平分。于是呢，徐亚琴就变得六亲不认呢，非说全小勋是张明的冒牌丈夫。那至于前面徐亚琴回忆的女儿被全小勋带走，有赶出家门的往事，也被全小勋是全盘否定。用全小勋自己的话说，徐亚琴啊简直就是在编小说，都能改行去当编剧了。全小勋说啊，他和张宁呢自始至终就是一对恩爱的夫妻。为了证明这一点呢，

0: 宣晓迅啊拿出了几件证据，其中呢包括两人的婚纱照，张宁和自己在西安时，哎，张宁母亲和妹妹写给张宁的信，而且呢有一封信的落款呢是2006年3月5日，寄信的地址啊正是全小迅的家。还有一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姐姐最近还好吗？和我勋哥相处的还好吧？替我向他问声好，记得哦。这时候我们可以从全小勋拿出的证据中发现几个问题。第一，徐雅琴啊早就知道全小勋家住在什么地方。第二，全小勋和张宁这些年来啊一直就在一起生活，那就凭这两点也就可以彻底的推翻徐雅琴前面所讲的。全小勋呢还说了，他之前拿出的结婚证呢确实在时间上出了点小问题，但证件呢并不是假的。全小勋称啊，结婚时呢两人的年龄都不够法定结婚年龄，再加上当时的户口本呢为手写的，所以啊他就自行更改了户口本上的年龄，把岁数往大了虚报了2岁。事情到这儿呢，全小勋的神秘身份算是彻底弄清楚了，他不是骗子，也不是什么负心汉，确实呢是张宁的合法丈夫。不仅如此，随后呢全小勋所在村子的村民呢也都说两家是经常走动，也就是说张宁的母亲啊是知道也是来过全小勋家的，而之前他谎称从来没有来过，还靠问路找到了全小勋家，如此卖力的表演就是为了独占女儿的赔偿金吗？在接下来徐雅琴说的哈，女儿和外孙女被全小勋赶出来的事情也被村民呢无意中揭发了真相。村民说呢，全小勋的父亲有病，平日他要出去打工，所以呢就会叫他外婆来带孩子。看来豆豆之所以会在徐雅琴身边呢，是因为全小勋要打工，没有时间呢照顾孩子。到了这会儿啊，一切都很清楚了，徐雅琴早就知道全小勋的存在，而且之前的相处的都不错，但是张宁出事后，徐雅琴就突然玩起了变脸，把全小勋当成了陌生人，甚至是居心叵测的骗子。看来啊，这一切都出在这6万元的赔偿金上。办案人员呢详细记录了故事的始末。故事说到最后的时候，全小勋落泪了，是委屈还是悲愤，恐怕都有。全小勋说哈，自己呢不在乎这笔钱，为的都是孩子。而徐雅琴呢，也许她不够信任女婿，也许她也是为了自己的外孙女，这个呢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事情到这儿已经告了一段落，谁赢谁输在我们看来已经不重要了，只想呢告诉大家，真情无价，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当然也是无法用金钱买到的。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珍惜这比金钱更重要的亲情。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唉，
1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4: 革命路上有他们，
1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4: 强国路上有他们，
16: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4: 前进路上有他们，
1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4: 爱心路上有他们，
1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4: 扶贫路上有他们，
1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4: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0: 那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说出来可能大家不信，有的人呢因为用牙签剃了一颗牙，在 ICU 里躺了30多天，差点没有命。再来听听是怎么回事。近期武汉市民张先生吃饭之后用牙签剃牙时扎伤了牙龈，伤口很小，血呢很快就止住了，他呢也没当回事。一周之后，张先生啊开始张不开嘴，接着颈部背部肌肉僵硬，全身痉挛，被紧急送进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送去的时候，张先生已经发展为重度呼吸衰竭，经过31天的全力救治才终于闯过生死关。可能大家会问了，一根牙签怎么会引起这么严重的后果呢？这个后果呀是破伤风导致的，容易被忽视的致命感染。破伤风梭状芽孢杆菌在自然界中分布极广，土壤、灰尘、人或者动物粪便当中都可能找到它的身影。它产生的破伤风痉挛毒素毒性极强，对于人的致死量小于1微克。但是啊，一旦发病，细菌释放的毒素呢就会攻击神经系统，导致全身肌肉持续痉挛。从牙关紧闭、苦笑面容到颈部、背部、四肢僵硬，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角弓反张，也就是身体向后弯曲成弓形，最终因为呼吸机痉挛窒息死亡。这破伤风的致死率啊相当的高，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之下，病死率接近100%。即使经过积极的综合治疗，全球范围病死率仍为30%到50%。破伤风杆菌是一种厌氧菌，氧气能够抑制它的繁殖。感染的关键条件呢是伤口必须形成密闭的缺氧环境。这一根小小的牙签扎伤牙龈造成的伤口恰恰符合这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叫做伤口窄

生特别提醒，并非只有被生锈金属扎伤才会感染破伤风，你像牙签、木刺、竹签等造成的任何小而深的伤口，一旦形成密闭缺氧的环境，都可能成为破伤风杆菌的滋生的温床。这破伤风的潜伏期通常为3到21天，多数呢是在8天以内，感染部位越接近头部和颈部，潜伏期就越短，病情也就越凶险。如果受伤之后出现了以下我要说的几种情况，需要得到大家的高度警惕。张口困难，也就是嘴巴张不开，咀嚼无力，这是最早也是最典型的信号。苦笑面容，哎，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痉挛，表情僵硬，出现颈部背部肌肉僵硬，自己的脖子也转不动，后背发紧发硬，全身肌肉痉挛，无法控制的抽搐和疼痛性的痉挛。一旦出现这些症状，一定马上去医院，不要在家里硬扛。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预防破伤风应该怎么做呢？第一，要正确的处理伤口。我们受伤之后，立即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彻底冲洗伤口，持续15分钟，然后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清创和包扎。第二件事，要及时的接种疫苗。预防破伤风最好的办法是提前接种含破伤风类毒素的疫苗。接种过3针以上疫苗的人，5年之内受伤一般不需要额外的预防。破伤风疫苗的保护效力大约是10年，抗体水平也会随时间下降，建议每10年加强接种一次。第三呢，该去医院你就不要犹豫。如果伤口比较深，污染很严重，或者被牙签、木刺等尖锐物刺伤，应该及时就医，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注射破伤风抗毒素或者是免疫球蛋白。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快递的问题。最近几天有一则话题叫做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相关内容之中都在提醒，风险点呢在于快递的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里拆，或者拆过的纸箱先丢在一旁，没有第一时间扔掉。但是这些行为的背后呢，有可能藏着一些隐蔽健康的风险。很多快递纸箱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它是有气味的，甚至有刺鼻的气味。纸箱会释放出有气味的气体，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它的英文字母是 TVOCS。其实生活中能产生总挥发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很自然产生的浓度低，通常无害，对于人体呢，并不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而快递的纸箱产生的有机的气体则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都有害的成分，比如苯、甲苯、二甲苯等。一两个箱子还好啊，但是你堆一大堆箱子囤积在家里，这些有机气体会不断的积聚，总量就不低了。如果呢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 TVOCS， 这个里面啊包含多种的有害成分，吸入之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除了这些有机气体，有一些病毒呢也可能跟着快递进入我们体内。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当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流转，表面很容易携带各类的微生物。虽然病毒离开人体之后存活时间是有限的，但是在适宜条件下仍可存留数小时甚至是数天，构成潜在的健康隐患。我们来说说有哪些健康隐患。呼吸道的病毒，比如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型冠状病毒等，特别是在流感季，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装，你再触摸口、鼻、眼，可能造成感染。肠道病毒，比如轮状病毒、诺如病毒等，如果包装被带菌者的粪便污染，这些病毒活力很强，很可能引起腹泻、呕吐等肠胃炎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病毒，比如腺病毒等，可能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还有一些常见的致病细菌，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可能通过接触传播，引起腹泻、皮肤感染，甚至是败血症。和大家说的是，快递的仓储、运输和配送的环节几乎是满足了害虫传播的所有条件，需要警惕这个隐形的搭车者。另外，囤积的快递纸箱可能携带虫卵，还有可能引发火灾。你像仓储运输当中的纸箱缝隙、车厢角落等环境呢，为蟑螂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的条件。怎么个传播条件？它很藏身便利。你看瓦楞纸结构、货物堆叠形成的缝隙，这些呢是害虫栖息与产卵的温床。另外，快递货物当中多种物资啊、纸屑啊、残渣呀，可能成为害虫的食物来源。尤其是夏天，车厢高温也是有利于害虫繁殖，黑暗安静的环境呢，也更助其滋生。你像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或者商品上的卵鞘，可以实现远距离的传播。其他害虫，比如米虫、伊蛾等，也常借助快递潜入咱们的家庭。快递当中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在摩擦当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的物质。这些成分可以通过手部接触人体，长期累积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甚至增加致癌风险，对于儿童危害尤为显著。不仅如此，像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堆放在家中或者楼道，既有火灾的隐患，又堵塞逃生通道。
这些杂物啊，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繁杂，也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呢，有着巨大的威胁。所以说，鉴于快递纸箱存在着这些隐患啊，建议大家收到快递之后呢，尽量在屋外拆件，不要带入室内。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不要放到沙发上、餐桌上、床上、桌子上等。拆完快递一定要洗手，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屋里，一定要做好室内的通风。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着我们今天分享的话题，大家会相信吗？假如你充一个话费，沦为了间接的洗钱工具。有一个人啊，想要从赌博棋牌游戏里赚点外快，最后呢，连赌本都赔了个精光。这个人是湖北恩施的雷先生。最近雷先生去报了案，警方在对雷先生的遭遇进行调查的时候，竟然牵出了一个专门买卖正规公司资质，为境外赌博洗钱团伙提供帮助的犯罪团伙。

0: 恩施州界史县的雷先生平时呢，经常玩手机棋牌的游戏。有一天，他从一个游戏群里下载了一款名为“186棋牌”的手机游戏。在雷先生看来啊，这款游戏手机棋牌的玩法很多，更吸引他的是这款游戏呢还能实现他变现的诉求。他觉得自己牌技不错，想从这款游戏软件里赚到钱。从一开始，雷先生往软件里充值一两百元，很快呢，越玩越大，充值金额达到单次一两千元。他说自己从这款棋牌手游里赚了一些钱，可就是在他想要把游戏里显示他赢得的金额提现出来的时候，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别说利润了，就连赌本都取不出来。雷先生呢，立即来到建始县公安局报警。经过调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是一款境外赌博诈骗团伙运营的游戏软件，注册用户数十万人，光是3个月的资金流水就高达数十亿元。而随着侦查的深入，警方发现有几家打着电商贸易名义注册的公司和这个赌博网站有着大量的资金往来。随后，办案人员对这些公司名下运营的网店展开了侦查。民警注意到，这些网店压根儿就不存在实际的经营活动。通过对几家涉案公司资金往来情况的深挖，很快警方查明，这几家打着贸易、电商等名义成立的公司，还与其他多个境外赌博平台有所关联。许多赌博诈骗平台的不法收益都从这几家公司进出。经过侦查后，办案人员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就是犯罪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成立的。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专门为境外赌博诈骗群体进行洗钱的团伙。而且警方也发现，这些所谓的正规公司啊，除了有一个合法的身份之外，更是伪造了大量的虚假的交易记录、虚假网站等，以此混淆办案人员的视线。那么，究竟是谁在为这些正规的公司、为境外不法团伙服务呢？警方对这些公司海量的资金往来情况展开了深入的侦查，最终发现了有多笔转账都汇入了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周某的账户之中。经过调查，犯罪嫌疑人唐某彪和钟某对公司的成立、注册等操作流程比较熟悉。由于注册成立公司需要准备法人实名信息、办理对公账户等操作，唐某彪便指使周某利用互联网等方式，以数百元的价格收购个人信息，并注册了公司。那么，到底怎么沦为间接的洗钱工具呢？咱们下一时段接着回来聊。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2: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2: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

0: 六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

0: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到，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3: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样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9: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3: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
2: 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今天，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4: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
2: 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 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5: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
6: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 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
0: 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1: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美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美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2: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

0: 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参加第一轮技术会谈，相关磋商目前正在通过中间国家进行之中。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3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比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

0: 首长马小强的解读。
1: 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5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5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5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5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5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5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5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4: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9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查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5: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

0: 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1: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0: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1: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0: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2: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1: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3: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去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4: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注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直接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

0: 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1: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 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八晚八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2: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1: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巨深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3: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1: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从实验室到工厂，从单台到集群，从1000台到1万台，中国巨深智能机器人正在用量产速度和落地深度推动人机协同的智能制造时代加速到来。
0: 从1000台到1万台，从实验室到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4: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5: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4: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

0: 测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0: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2: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0: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3: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0: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4: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三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2: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三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3: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三分熟、五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4: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我瘦10斤。
2: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5: 我吃两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2: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6: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7: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2: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8: 去除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2: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三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6: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2: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6: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0: 你看，用健康换体重，最终呢不仅没能减重，还赔了健康，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

0: 这种投资项目，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1: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2: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0: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APP 就打不开了。
2: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0: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下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作出正式说明。美伊之间军事摩擦不断，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6: 那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30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5: 至于本次美伊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是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但伊朗方面则点出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上的深层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李子欣表示，未来美伊之间的常态有可能就是边打边谈。
6: 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伊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示强。那第三呢，就是美伊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
5: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4: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么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多哈会谈又能否如期落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刷手机的时候呢，顺手点了一个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转头就把这事儿忘了，直到下个月查银行卡账单才发现，哎，被悄悄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的续费，想要退订啊，却发现这入口藏在3-4层菜单的深处，你开通只用了1秒，想要取消却要闯过层层关卡。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平台低价引流、强制续费的行为开出了罚单。其实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平台自动扣费乱象呢，包括且不限于低价体验引流、默认勾选续费、退订路径隐蔽、退款门槛苛刻，这些老套路在监管的3令5申之下依然是换着花样出现。而今年4月10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明确要求，扣费前提提前提醒，取消路径要便捷清晰。但是在现实当中啊，今年1季度自动扣费的相关投诉量仍然是同比大幅上涨，不少消费者遭遇莫名扣费之后呢，维权受阻。明明有法规红线，为什么自动扣费的套路总能屡禁不止？平台单方设定的超过期限不予退款的规则到底合不合法？要从根源治理这些算计式的扣费，还需要补上哪些监管的短板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和我们一起来拆解自动扣费乱象背后的法律逻辑，聊聊怎么。
7: 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现在一些平台，它就是说我通过默认勾选的方式，根本不是说你有实际的重复付费的这种需求。我是利用这一种，我诱导你，比如说我通过一个打折优惠啊，通过一个首月的底价的方式，我来诱导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而且开通了之后呢，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关闭，或者说你还很不容易去关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你要知道，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自主的去开通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是对他整个服务的这种流程我都是全部知情，是我主动的去开通的。 而且你作为商家来说，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全面要准确，不得做出误导的这种信息，也不得去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

0: 个交易条件。那实际上你通过一个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一个其他的这个噱头，你吸引消费者开通，然后呢你又通过一些很小的字号来规避你的责任，你把这种默认勾选啊、自动续费啊这些关键的信息藏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导致消费者没有看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那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包括公平交易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明显的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的规定。
1: 好，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明确哈，您侵权了，您违法了，但这个监管部门啊已经多次出台规范来约束自动扣费的服务，但是相关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哈。您觉得这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啊，该如何破局？
0: 我觉得它的症结主要就是说，平台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他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却没有因此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他的这种违法的获益和他的违法的成本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衡，那么客观上就会纵容平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消费者的抱怨很多，媒体的曝光也很多，甚至说监管部门也出了不少的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真正平台或者说商家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去付出代价、去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一种现象却非常的少，包括我们的监管的这一种制度，包括我们这一种监管的要求，它主要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停留在要求和建议的层面上，事实上很少有平台和商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事实上很少有点名道姓的这一种约谈啊、曝光啊、处罚呀、或者说限期整改啊，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少，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却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平台来说哈，它通过设置一些诱导性的这种选择来诱导消费者开通，其实它的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的，就算依法对它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的这一种额度和它的那个
1: 九牛一毛
0: 违法，对，和它违法的营收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所以现实当中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曝光啊，包括消费者的这种投诉啊，你没有真正让他感到疼，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说我真的不改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措施或者说强有力的一种手段，你真正让这些平台让这些企业真正的意识到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让企业真的认识到，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它才能够有从源头上去解决的这一种动力。
1: 规则得长出牙齿，而且你通过侵权获利要付出的代价要大于你真正的获益，这样子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像是设置的这样一个很隐秘的这种扣费，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是过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现，这个时候他要去维权，他要想要去申请退款，往往会被平台以超过了某个期限不予退换为由拒绝了，而且呢的确他会给你拿出一个这个就是你在续费的这个协议生成的时候的会有这样的一条非常隐蔽的一个条款在里头啊。那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还有维权的空间吗？
0: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维权的。首先你不说你这个规则是公平还是合理的，首先你这个规则就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则消费者都根本没有看到，它对消费者就根本不能产生约束力，或者说你是一个消费合同来说，实际上你这个消费合同的内容消费者就根本不知情，那从民法典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条款就不能够成为消费合同的一部分，那实际上你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这样的免责的条款内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就算你提醒了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了，你这样的

0: 条款，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明显免除了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这样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你通过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你不能够去单方面的去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做出一些来免除或者说减轻你自身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否则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实际上它对消费者同样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样的一些免责的条款，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一些条款，首先可能消费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其次就算消费者看到了，你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本身就是无效条款。如果消费者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是被他不是你自己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去开通的，是他默认勾选的，或者说他扣费你的一些记录，你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完全可以要求平台或者说商家去退费。如果平台或商家拒绝退费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如果一些平台他故意通过去隐藏一些重要的跟消费者有重要关系的这种信息，比如说退款的呀，扣费的呀，你像这样的信息，你不是说你不通过显著的方式来告知，而且你还故意的去隐藏，通过比如说很小的字体呀，通过这一种不显眼的颜色呀，或者说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不显眼的位置啊，你如果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和消费者，或者说隐藏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依法理性的来维权。
1: 嗯，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哑巴亏哈。好，最后想请陈江老师帮我们捋一捋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实现自动扣费乱象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您的建议。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问题呢它的性质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这种问题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我觉得首先确实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它明显是违法违规的，明显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首先我们确实是希望平台和商家能够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你要开通这一种自动续费功能的，那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你怎么样去开通，怎么样去可以去关闭，然后把这种开通和关闭的设置它都同等的醒目，同等的对消费者来说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开通了自动续费的功能，你在每次扣费之前也要给消费者发出一些比如说短信啦，或者说其他的一种相关的提示，你要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也方便去关闭，同时每次扣费之前要确保消费者知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商家平台不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自律，主动的去整改，那我们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加强日常的这一种监督检查的力度，一定要依法对相关的违法违规的平台的这一种行为要进行相应的查处，并且公开的曝光。比如说你要通过约谈的方式去督促他整改，如果不整改的，那我可能不仅仅是要罚款，可能还要给你曝光，甚至我还要建立一种相关的信用的黑名单，推动你这样的一种企业真正的去整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消协组织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监督的功能，甚至可以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采取一些公益诉讼的方式，去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去督促企业从源头上整改，主动的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消费者，即使你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投诉他，你也可以去举报他，因为消法不仅仅是说可以赋予你一个求偿的权利，其实还可以赋予你一个监督的权利。我觉得只有我们的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我们的监管部门严格的依法的去监管，消费者也依法理性的来维权，那社会上形成这一种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才能 从原

0: 源头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1: 自动扣费本意是双向便捷，一旦沦为算计消费者的套路，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透支行业长久的信任。希望平台守住诚信底线，监管织密制度防线，让每一笔扣费明明白白，让消费者真正的安心。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国家统计局明天6月30号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明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有3场淘汰赛，分别是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两人年龄差13岁，排名差93位。不过，2023年吴亦丙也曾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当时世界排名第8的弗里茨。北京时间明天，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2场比赛，5点20与王楚钦搭档在混双比赛当中对阵斯洛伐克组合，9点是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对阵澳大利亚的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官员此前透露，美国和伊朗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但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小行星万一来袭要怎么防？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3: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4: 下班后是公鸡中的战斗机，
3: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 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 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啊，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啊，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 SUV

苏菲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呀，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啊，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来一些小推荐啊，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要配置动力够用，空间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星越 L。如果呢喜欢日系车的省心，不想油耗高，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CRV 的混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轿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啊。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8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吗？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

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他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他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啊，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0000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10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智能化的体验比什么发动机排量啊、变速箱的类型啊更加有吸引力，而且呢，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发，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车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啊，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

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万多，保险6-7千，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万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0000多块钱，保险呢4-5千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2千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3千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0000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0000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3千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啊，

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了。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十几分钟，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啊，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啊，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踪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

0: 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而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 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吗？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
店员呢却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

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儿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儿，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5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3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呀？于是呢，就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多广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

嗜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1: 幸
0: 福未来。
1: 未来。
17: 哎，
18: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打湿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段分享老歌。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慧萍。林慧萍呢，80年代初期啊，她呢是

仿日本偶像歌手松田圣子的，用万般的柔情去唱这一首情歌。而到了90年代的时候呢，林慧萍开始向这个实力歌手、都市女歌手的方向去转型啊。但是她的声音表现还有演唱的方式呢，还是给人非常深刻的柔情感呢。比如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我是如此爱你》，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呢，曾经被新一代的少女歌手侯湘婷来翻唱。不过在我听来呢，侯湘婷的版本还是欠缺了一点火候，林慧萍的演唱里面真的是有那么一点点矫情的，对，虽然矫情，但是丝丝入扣。

0: 林慧婷，我是如此爱你。我到现在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有个好朋友在失恋的时候，在 KTV 里抱着话筒唱这首歌，唱得泪流满面。很多歌曲背后都有我们的记忆和故事。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经典老歌当然是哥哥张国荣的《倩女幽魂》啦。好的，这首歌是多少人心目当中的经典呢？什么后来大 S 的电视剧啊，刘亦菲主演的电影啊，完全没有办法跟当年的《倩女幽魂》这样一部老电影相比吧。其实是1987年的电影作品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记不清是哪一年了，反正在亲戚家里面，然后亲戚家呢有那个老的那个录像机，那个时候那个录像带呢就是厚厚的像砖头一样的，就有《倩女幽魂》，然后呢我就看了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真的，其实这一部电视剧这个主题曲在太多人心目当中被奉为经典了，而实际上呢，对张国荣哥哥的称呼也是出自于这一部电影，当时电影当中呢，小倩呼唤宁采臣就叫做哥哥，然后剧组人员就跟着叫，张国荣自己呢也比较喜欢，久而久之，哥哥这个称呼就跟着张国荣一直到了后来，那么就来听听《倩女幽魂》。

周华健年轻的歌未央，这首歌也是大咖们的集体的这个作品合作作品啊。周华健作词作曲，黄韵玲来编曲，李宗盛制作的。周华健唱到说：“我们的梦想是年轻的歌未央，希望很久很久以后，当我们回首的时候，过往的岁月变成盛开在我们心里的一朵花，温暖而灿烂。”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每天在这个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歌曲背后的那些情感和故事，也希望以后每一天你都可以在这个时间锁定收听，就要跟你悠悠用最傻的方式爱你。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18: 听一首写的歌吧，关栋天，戏曲演员关栋天带来的一首京歌《沁园春·雪》。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沁园春·雪，一首金歌。这是主席毛泽东在1936年2月份在山西省石楼县刘村所创作的一首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呢，描写了乍暖还寒的北国雪景，展现伟大祖国的壮丽山河；下阙呢，主席对祖国山河的壮丽深深感叹，并且引出了秦皇汉武等等英雄人物，纵论历代的英雄。所以这阙词呢，不仅仅赞美了祖国山河的雄伟和多娇，更重要的是赞美了今朝的革命英雄，同时也抒发了毛泽东伟大的抱负以及胸怀。这首词我们非常的熟悉了，需要跟各位说到的是他的演唱者哈、关栋天，原名关怀的国家一级演员关栋天。他原籍杭州，生于武汉，其实呢是一名著名的京剧演员。关栋天的父亲啊，关正明，是武汉市京剧团的著名老生演员，母亲呢是李强华，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程派的京剧演员。所以关栋天啊，出生在这个京剧世家，从小酷爱京剧，天赋也特别的好，就跟着爸爸学艺，他的演唱风格也是深受父亲的影响。后来又师从了像余叔岩、余派、杨宝森、杨派等等前辈艺术家的声腔，汲取了营养。所以我们听关栋天的音色，宽亮醇厚，行腔飘逸流畅，吐字清晰，演唱更是激情饱满，酣畅淋漓，极富有艺术感染力，被誉为说京剧界的男高音。可能有一些不熟悉关栋天或者说不熟悉京剧的朋友，哎，会从一个娱乐新闻当中，我觉得是啊，花边娱乐新闻当中知道他，那就是在之前几年呢，关栋天由帮助这个周立波，到后来两人不知道为什么。

0: 又掰了，然后闹出一些曲曲折折哈。可能更多的人是从这样的新闻当中知道关栋天。实际上呢，天赋极佳的关栋天，其实在艺术之路上呢，也是经历到了一些坎坷。但是好在啊，他是一个有家学的，然后是一个出生在这个戏曲家庭当中，所以呢，关栋天在这个戏曲当中也是凭借着他这个潇洒的台风良好的这个表演素质和天赋的声腔渐渐的被人们所接受。虽然短暂的在九十年代啊，曾经因病暂时的离开了京剧舞台，到香港发展，但是后来这些年我们又在舞台上，在荧幕上看到了关栋天的形象，我觉得风采不减当年。
1: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2: 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白雪的这个四季歌，其实呢叫做四季歌的还挺多的啊，包括呢有一首来自于这个日本的荒木风尚所创作的四季歌啊。据说呢那首歌也是一首歌颂纯洁真挚而深情的像友情、亲情、爱情的一首民谣歌曲。因为他有一次因为滑雪受伤住院治疗，护士们对他进行了精心的照顾，所以呢后来就有感于这种深情，然后创作了一首四季歌。比如说热爱春天的人们呐、热爱夏天的人们，热爱秋天啊，热爱冬天的人们啊，等等，这样一首深情的这个赞歌送给护士们。其中一首不胫而走传遍日本就是四季歌。但是我想更多的朋友们熟悉四季歌呢，可能也是因为那曲在1937年的老电影《马路天使》当中的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田汉作词，贺鲁汀谱曲，周璇金嗓子周璇原唱的四季歌，我想那也是国人最为熟悉的四季歌吧。很多的人啊，像后人邓丽君啊，还有宋祖英等等，都翻唱过它。但后来呢，香港人是依照原曲陈松伶演唱，有一个粤语版本的四季歌。我们来听听这《马路天使》当中原唱周璇的扎西顿珠版的四季歌。四季流转，光阴流转，来到了今天，风从东方来，好个共享。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和你共享。来听听吧，老电影当中的插曲《婚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上文书说到了，郓城县的都头雷横，听了白秀英唱的曲儿，听的是非常舒服。说实在话，白秀英这小曲儿唱的那可是一绝呀。可是唱完了曲儿，你可别白听啊，得拿点赏钱。这白玉桥就管他要赏钱来了，这雷横掏了半天没掏出来，这脸色就有些挂不住了。哎呀，老人家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今儿个没带钱呐，明儿个我一块儿啊加倍的付给您。这白玉桥心里明白，我女儿人家那靠山就是当地的县太爷一把手，我虽然是50-60岁的人，但是这县太爷赵青苏也是我的后姑爷啊。你再大的官也没有我这后姑爷官大。当时你看他把脸就撂下来了。我说这位客官呐，我看您这身穿戴，您也不像没带钱的人呢。再说我们是打京城来的，这来来往往得要盘缠呢。啊，光带两个眼珠子，光带俩耳朵，白听白看，哪有那便宜事儿啊。我说你再翻一翻兜里边，我白老汉呢真就没碰见像你穿戴这么整齐的人不带钱的主。哎呀，老人家，我确实就是个没带钱。就在这白玉桥，也就是白秀英的爹，跟雷横在这儿啊互相斗口的时候，白秀英不唱了，由打那台上飘飘悠悠的就下来了，那走起路来真是风摆荷叶呀。你看他扭扭哒哒来到雷横的面前，这一瞧雷横的样子，肯定是个官差呀。他心里就合计上了，你是没瞧得起我呀，以为我就是个京城来的个小戏子，一个卖唱的，你仗着你是个小小的官差就想白听歌，哪有那好事啊。这位官人，您是不是这大脑有毛病啊？这一句话呀，把雷横说的这气儿就涌上来了。插翅虎雷横那也是一条厉害呐。我说小女子，你这是何意呀？
5: 你别小女子小女子的，我是京城来的戏子，我走遍了大江南北，是太行山的东西，我还没见到听曲儿不拿钱的。
4: 哎呀呀，这位女子，我今天确实是分文没带，别来那套，你不带钱谁信呢？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我白秀英今儿个还真就要看着你从兜里边把钱给我掏出来，你要不掏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5: 大伙儿啊也就别听下曲了。这时候大伙呼啦一下子，有的人就站起来了，这一瞧好多人都认识啊，这是插翅虎雷横本县的都头啊，按现在的话说那也是公安局的干部啊。白秀英和雷横这几句话就说僵了。雷横啊，他确实没带钱，但是今天让这爷俩一奚落呀，这简直是无地自容啊。如果要是管别人借呀，倒能有借给他的，但是面子过不去。我响当当的一个都头听个小曲儿，就是

0: 不赏钱，你能把我怎么着？
1: 但是说实在话，雷横还真就没带钱，他确实不想白听曲儿。
0: 可是人家不这么认为呀。雷横腾的一下子就站起来了。
2: 我告诉你啊，小女子，我听了你的唱，我觉得你唱的确实不错，要说赏你个三五两银子是不在话下，但是我今天是分文皆无，明儿个我加倍的偿还。
3: 我说这位官人呐，你糊弄谁呀？啊，就你聪明，我们呐都是阿秋，
1: 那意思啊傻子，不过那年头没有阿秋这名词儿。
3: 我看你呀，哼，真是一个猪脑袋，你太小看我们东京汴梁来的这些唱曲儿的，
0: 今儿个我一定要让你出丑。雷横脸一下子就憋红了，用手一指，你敢侮辱我？
3: 哼，我敢侮辱你，我不光啊要侮辱你，我还骂你，你呀就是一个小瘪三儿。嘿嘿，瘪三儿啊，那上海话，反正那意思啊，你呀就是个小杂种，不怎么地。这时候你看呐，如果白秀英他爹上前要是说两句好话，哎呀，这位先生或者是这位客官，您呐今儿个就消消气儿，我女儿啊说的有些过，您别介意，您呐今儿个没带钱，明天来也行。他呢是火上浇油啊，呵呵，哎呀，不怪我女儿骂你呀，是个杂种，你呀真不是好养的。要说有些事儿，这俩人打架呀，多说一句少说一句，那可太管用了。你看白玉桥这一句话，雷横正好果还没地方发。你看好男不和女斗，把白秀英他有点啊不好意思下手，但是这白玉桥，嘿，我打你个狗娘养的啊，就是一拳呐。你想雷横那是行伍出身呐，这一拳，哎呦，啪的一下子就把白玉桥这牙呀全给打落了，这血滴滴答答的就躺下来了。白玉桥啊一捂脸，
0: 一边满地找牙，怎么的，牙打掉了，哎呦，打掉了几个他查不过来了。
4: 白秀英一瞧啊，你敢打人，你太不像话了，就挠过来了。
1: 那么大伙一瞧啊，看戏的也甭看了，赶快来拉架呀，还有几个帮着找牙的溜须拍马呀。
0: 这时候啊有人拉拉扯扯就把这雷横给拉走了。
1: 雷横被拉走了，白秀英可不答应了，这戏也不能唱了，赶紧领着他爹来到了县衙的大堂啊。到了县衙的大堂，他可来劲儿了，找到了这赵青苏。
4: 哎呀，我说县大老爷呀，你们这县里边啊简直都是一些狂徒啊。
1: 他一五一十的就当着赵知县把这情况天梗家业是说了一遍呢。
0: 这赵青苏赵知县一听，什么什么什么，雷横刚回来交完差呀，
4: 就敢打着唱戏的。再说雷横你也没打听打听人家是捕谁来的呀，
1: 你打了我的小姘头，那不等于打了我一样吗？
3: 这个时候呢，这白秀英就开始是添油加火啊，
4: 哎呀，他根本没瞧得起你这知县呐，我到这运城县来唱戏，谁不知道我是扑您来的，他不是打我呀，他是在打你。
1: 对呀，这个都头原来跟石文斌最好，现在石文斌走了，
0: 他是在打我呀，一个小小的都头就敢如此大胆。他马上安排人先给这白玉桥找个郎中，
4: 把嘴得包一包看一看呐。
0: 然后他就让这白秀英立刻写好了状纸，要状告雷横。
4: 因为县官赵青苏心里明白，他呢如果把雷横叫过来也没有诉状，直接处罚雷横啊没有理，这有原告有被告，这才能执行他手中的权利啊。
0: 白秀英把这状纸写好了，有不对的地方啊赵青苏又给他修改修改，等正式写完了状纸之后，那么这个赵青苏是立即升起了大堂。这三班衙役分左右，手里边拿着水火大棍站好了，
4: 心里合计老爷今天升堂，谁告状啊？就看一个小女子怎么坐在旁边啊。这小女子不是卖唱的那个吗？怎么坐到这儿了？再看他爹
0: 也没跪着，也坐在边上了。
4: 这些差役心里就合计，今儿个要审谁呀？这没有原告啊。
0: 可是这状纸已经摆在赵青苏的案前，啪，他一拍惊堂木，来人呐，在。
4: 这些衙役就站过来几个，
0: 这有原告告北县都头雷横聚众闹事，当街打人，赶快把他给我抓入大堂之上。
4: 这些人一听抓都头，哎呀，这雷都头犯了什么罪呀？再一瞧那个老汉白玉桥啊，那嘴全是血，牙一个也没了啊，感情是打人了。既然县官发话了，赶快去抓雷横吧。到了雷横家里边，他们都认识啊，都是做工的。我说雷都头不好意思，官身不由己，县老呀让您过去，还得给您锁了，因为县老爷说了要把你抓入大堂，要是带入大堂啊，我们就不给你上锁了，你可得理解呀。好吧，雷横就被人家锁了，但是他心里明白啊，肯定是这个白秀英告了状了。但是雷横跟这个新来的知县这关系也不错呀，两个人并没有什么矛盾。时间不长，雷横就被带到了大堂之上。插翅火雷横来到大堂之上，得先跪下。大胆的都头雷横，你知罪吗？
0: 老爷，我不知罪。不知罪，你看看这位老汉白玉桥被你打的是满地找牙。
4: 哎呦，这满地找牙也不是罪名啊，怎么用在这儿来了？就是打得很重得了呗。
0: 雷横跪在那儿，老爷容小人明禀，你有什么可说的啊？无缘无故的打人家外乡来卖艺的，给我重责四十
4: 啊！重打四十啊！哎呦，这可够呛啊！
0: 当时来了几个差役，把雷横的裤子就扒下来了。
4: 要真是狠狠的打四十下子，那雷横的屁股就得被打烂。但是啊，雷横的人缘好，跟这些人的关系也都不错，这些人心里一合计，打吧，但是可不能使劲打呀。
0: 要说这帮衙役呀、都有经验呐，这边站着这伙人呐，拿的是铁犁的大棍，就是打的时候重，
4: 要是有不上炮的或者是有仇的，
0: 这几棒子下去就得把你打得皮开肉绽呢。
4: 要是有花钱的有人情的地上泡的，这就轻，就用那些
0: 椴木做的那棒子，虽然呐，你看长短一样，
2: 刷上了漆之后啊，都一个颜色

站街。这就像文革那时候啊，挂大牌子游街一样，那是一种羞辱人的手段。今天这赵青苏仗着自己手中的权力，发号司令啊，就给他来个勾栏门首，就是带着枷锁当街站着，而且啊是连站三天呐。战雷横心里这个气呀，但是不行啊，人家县大老爷有权呢，那么就得执行啊。战雷横带着枷锁就来到这十字路口，这十字路口来来往往的人特别的多，他呀就得在人多的时候站着。雷横啊耷拉着脑袋，心里边憋了一口气呀，一个唱戏的有什么能耐，我无非就是听戏没带钱，也犯不上一个县令你这么羞辱我呀。那么雷横这脑袋呀也不白给呀，他仔细就合计呀，哎，怪了，这个知县和这个白秀英什么关系啊？再说押解着雷横这些人，就是看着雷横这些人呐，跟雷横平时都是要好的朋友，一看雷横啊光天化日之下被日头晒得直冒汗，带着枷锁在那低头站着，心里边也不是滋味，偷偷的就跟雷横打招呼了，我说雷都头啊，您不知道这个白秀英小女子她来不是来专门唱戏来了，她呀是会咱们县的老爷，咱们县老爷跟他在京城就有些往来关系，到这儿啊会请人来了，顺便呢再唱唱小曲儿挣点钱儿。你呀惹到他，那就等于惹到县的老爷啊，下回呀您可得注点意啊。现在啊天太热，您呐先找个地方啊备备阴凉，到了下半晌的时候咱就回去，我们也没办法，您呐就多包涵，官身不由己。雷横一听啊、哦、明白了，怪不得这县老爷对我处罚这么重。这时候啊天挺热，这几个官差啊就把雷横啊带到有阴凉的地方站着，现在围观的人也不少啊，大伙这一瞧，呵，这么大个都头就因为打了白玉桥卖唱的爹，就给这么大的羞辱啊，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大伙心里都明白，这都头得罪了县大老爷的小姘头，可是谁也不能为他求情啊，只能眼巴巴的看着雷横在这冒着一身大汗呢、啊、遭着罪。到了第二天还得来站呢，一共是三天时间呢。这个时候啊这些当差的就给雷横雷都头拿起了个小遮阳伞遮着点啊，要不晒得太重了。结果啊白秀英就看见了，嗯，啊，你们这些做工的都是一伙的，他上来就指问，怎么的啊，你们为什么给他打闪呢？你们要是给他安排一个轿，他坐轿得了呗，要是再找来一个沙发躺在沙发上睡觉得了呗，县大老爷判的是勾栏门首，你们要给县太爷这判决给改了，你们该当何罪呀？要说这个白秀英为他爹的事儿啊，他真就恨透了这雷横，他今天就用这屎亏子给这些当差的扣上了，你们都不执行大老爷的命令，我一会儿就告你们去。哎呦，大伙一看不好啊，赶快把这闪就拿开了。白秀英一瞧这闪拿掉了，心里边啊挺舒服，要说人呐有的时候就愿意看别人受罪别人受苦，他心里就好受，这种人就叫坏人。那么也就在这时候啊，插翅虎雷横的母亲听说了昨天晚上儿子

0: 没回家，那么今儿个还没回来。他就听邻居风言风语的提到了，说有个都头啊，看戏的时候没钱，最后把人家打了，被县大老爷给判了，当众啊，斩首。他一想，肯定是自己儿子，因为自己这儿子脾气暴躁，他就特意烙了几张饼，炒了两个鸡蛋，找个食盒子给儿子送吃的来了。到这一瞧，儿子带着大枷锁，顶个日头爷啊，低头斩首呢。围观的人也不少啊，老太太一瞧，这不是打我儿子脸面吗？我儿子大大小小也是个都头啊，就在这儿站着，那成何体统啊。他上来之后，哎呀，孩子，你怎么惹祸了？他掏出了手巾板，给他儿子擦了擦汗，然后就把饭端过来了。饿了吧，孩子，你吃点饭吧，娘啊心疼啊。这是实话，当娘的哪有不疼儿子？不管这个人是真犯罪也好，假犯罪也好，他的母亲从心里边都是疼爱他呀，疼爱自己儿子是女人的本性啊。可是作为白秀英，你应该怎么看呢？他呀，朕就来火了，这一瞧还有人给送饭，刚才还有人给打伞。我说你这老婆子，你是干什么吃的啊？你赶紧给我滚回去。本来这老人家就一肚子气，一看一个小女子在旁边监视着，再说他风言风语也听说了，说是啊，这个小娘们靠着县太爷，结果就仗着县太爷把自己儿子给处罚了。你看这老太太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是这精神头是满足啊，她上来就要跟白秀英拼个你死我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0: 母亲只剩了我的身。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行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

0: 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治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 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3: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4: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3: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5: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8: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7: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9: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7: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0: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你这个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势很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了，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货是这样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货。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里，
18: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8: 哎，就这么打，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8: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谁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8: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生产的怎么样，它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8: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9: 33、34、34。
20: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21: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20: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2: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20: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5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万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0: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2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

0: 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特朗普坚称美伊会谈30号在多哈举行，伊朗则称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会谈能否顺利进行？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进行2场16分之1决赛角逐，记者现场直击赛场情况。
0: 教育发展15-5规划，未来5年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等方面将发生哪些改变？
1: 青州试验飞船发布第二批成果，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取得重要进展，未来的太空医院什么样？
0: 冰凉毛巾、腰挂风扇、智能台扇，一屋新三样火热出海，清凉神器如何点燃夏日经济？
1: 风险瞭望，日本首次在距东京近2000公里的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却只运装备不送弹体，是技术测试还是军事试探？背后暗藏什么玄机？
0: 暴力执法引民怨，前州警施罗耶或成美国移民与执法新主管，新掌门面临哪些挑战？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6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及机构间关系和透明度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欧作为关键贸易伙伴，同意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以稳定双边关系，使其更加平衡。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中，双方均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15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87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4.81度，东经122.17度，距台湾岛约26公里。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5034人受伤，15866人流离失所，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投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晚间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当地时间29号晚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界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阐述了以色列在黎巴嫩、伊朗及加沙地带等多条战线的最新地缘军事战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并重申以军将在黎巴嫩南部保持长期军事存在。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2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军对顿涅茨克地区发动无人机袭击，致3人死亡。

0: 死亡，13人受伤。普希林说，袭击发生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损坏多处民宅及民用基础设施，所有伤者已被送往医疗机构接受救治。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29号公布的全部计票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6月30号 WTT 美国大满贯混双1/8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战胜斯洛伐克组合皮斯特耶库库洛娃，晋级混双8强，三局比分为11-7、11-6、11-4。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继续进行，德国与巴拉圭进入加时赛，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比分1-1。在美国休斯敦体育场进行的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凭借马丁内利补时阶段的绝杀进球，2-1逆转战胜日本，成功晋级16强。接下来，巴西队将在1/8决赛中面对科特迪瓦和挪威之间的胜者。当地时间6月29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首轮开战，今天凌晨，郑钦文不敌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遗憾止步首轮，后者下一轮将对阵巴尔通科娃。在稍早前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张帅对阵前美网冠军加拿大选手安德莱斯库，最终以2-0获胜，晋级温网女单第二轮。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于明日，也就是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特朗普还强调，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
3: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本周将飞往多哈，参加美国和伊朗的高级别会谈。他表示将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在高级别会谈之外还将举行技术性会谈。
2: 然而，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表示，伊方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开展任何谈判的计划。他同时透露，伊朗专家代表团将前往多哈，跟进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但这一访问与美方代表团对卡塔尔的访问无关。
3: 29号稍早前，伊朗副外长也曾明确表示，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暂时没有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
2: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美伊就会谈安排的表态不一致，实质上是由于伊朗方面认为其在谈判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
4: 它反映出来还是伊朗要掌握这个谈判的节奏和进程，因为伊朗现在认为它是处于优势地位，那么美国比较着急。6月14号谅解备忘录达成，本来呢，根据当时的要求，就是谅解备忘录6月17号生效，美国和伊朗之间立即就要举行技术性会谈，因为时间很紧张啊，只有60天时间，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事实证明呢，伊朗先是说，因为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采取军事行动，所以伊朗就没有按时去日内瓦会谈。那么现在呢，又因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军事冲突了，伊朗现在又不愿意去参加会谈了。所以从6月17号到今天，已经快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伊朗和美国之间只举行过18个小时的会谈。那么下一场会谈，美国说是30号举行，伊朗说没有确定时间。就是这跟之前伊朗的做法是一样的，伊朗就是自己要掌握谈判的节奏，并且 通过这个谈判来给美国施加压力，就是美国你要坐到谈判桌上来，就要对伊朗做出妥协和让步，伊朗才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
3: 显然，美伊谈判中一个重要的变量就是离以局势。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日前在与军事记者的闭门谈话中披露，受美国政府施压以及美方将伊朗与黎巴嫩相互绑定的政策影响，以军被迫改变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策略。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做好对伊朗采取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以色列目前不会干扰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2: 在黎巴嫩战线上，卡茨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实现非军事化之前，以军绝不会从黎南部撤回一寸。
3: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29号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2: 阿曼外交部同一天发布了外交大臣巴德尔日前接受采访的相关内容。针对外界关注的通行费问题，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过境船舶征收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3: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9号强调，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此外，伊朗军方29号通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被允许从拉拉克岛以南航道通行。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今天继续进行，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的第二场，由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那么比分呢？目前现在是1-1，比赛已经即将进入到点球大战的阶段。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早上好，王宇。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这一场比赛。
7: 这场德国队对巴拉圭队的比赛呢，是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三场32进16的淘汰赛啊。这第三场比赛呢，其实第一场、第二场就差点能够出现加时赛，都是有绝杀啊，让这个比赛在90分钟就结束了。而这第三场呢，就出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加时赛，而且加时赛没有进球，又要马上要出现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互罚点球的这个点球决胜了。两队的球员们现在正在准备去互罚点球。那么这场比赛呢，其实两队实力上是有一定差距的。更强的德国队呢是全场比赛压上围攻，而弱一些的巴拉圭队呢全线对手。但是今天德国队的进攻是没有找到感觉的。两个边路的攻击手里边呢，右边的萨内几乎没有任何一次突破和传中可以成功的。左边的阿尔茨呢，本来是以传球和组织而来建场，但是在对手的身体对抗压力之下，同样也是没有什么表现。锋线上今天德国队是派出了小组赛替补出场屡屡进球的昂达夫首发，但是昂达夫呢在没有太多空间的情况下，也是完全失去了替补出场的时候那种神勇的表现。那么后来替换昂达夫上场的穆西亚拉呢状态是稍微好一点，但是也没有办法一个人带动全队的进攻。巴拉圭队呢虽然今天是专注防守，但是反而率先利用一次角球二次进攻的机会，由队内三位能力最强的球员完成了配合，实现了进球。第42分钟，巴拉圭队的角球被解围之后，阿尔米隆在禁区外围拿到球晃动之后呢，一脚妙传，加拉尔萨接应皮球下底传中，禁区里的恩西索爆抄头球得分。这是巴拉圭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边他们是第5次参加第6场比赛了收获的第一个进球。 下半场呢，比分落后的德国队进攻上还是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起色，但是和巴西队有点类似，他们也是利用高空球的进攻收获了一个进球。第54分钟，维尔茨在边路起球，哈弗茨在禁区里面对来球，背对球门，把球向后蹭进了巴拉圭队的球门。随后呢，巴拉圭队的恩西索受伤下场，前场的反击能力进一步下降。

0: 命中了球门范围，但是也没有能够打进。这样的比赛就1-1战平。120分钟过后，即将开始点球大战。主持人，
1: 好的，王宇。
2: 前场反断之后，不能断，西马良斯，广东给了马丁内利打门，球进了，巴西队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利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经典的右脚弧线球射门。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凌晨1点开打的由巴西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最终呢，巴西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以2-1绝杀日本队，晋级16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休斯顿的 NRG 体育场，就在刚刚，巴西队和日本队的1/16决赛，巴西队2-1绝杀日本队，挺进16强。其实本场比赛率先取得进球的是日本队，上半场第29分钟，达利诺中场传球的时候被佐野海洲抢断，随后一条龙推进之后，外围突施冷箭，皮球直挂网窝死角，阿里松扑救不及。在这粒入球之前，两队打的基本上是半场攻防，但就是达利诺这一次失误，就让日本队抓住了机会。上半场啊，森保一的球队确实给安切洛蒂上了强度。进入到下半场，安切洛蒂变阵，边锋马丁内利上场，但却打了一个中路的位置。面对日本队的密集防守，安切洛蒂选择了肋部请高球这样的欧洲做法。第52分钟，达尼洛45度角传中，迪马良斯头球攻门被铃木彩彦扑出。第54分钟，卡萨米罗门前头球冲顶，范建阳和伊藤洋辉门线连续救险。终于到了第56分钟，加布里埃尔助攻，卡萨米罗头球破门，巴西队1-1扳平日本。因为这次啊，我是在现场看的球，明显感觉到了巴西队对于那种传统的桑巴舞步的欣赏，特别是球迷。虽然有些时候这种舞步显得有些花哨不实用，但是让维尼修斯上演停球穿裆内切连过数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全场巴西球迷的快乐。巴西需要这样赶过人、赶在关键比赛当中玩起来的球员。当然，那个时候全场的比分依然是1-1，在巴西球迷的看台，焦虑的情绪已经越来越严重了。我一度认为日本队能像森保一设计的那样稳到加时赛，不过还是天赋，天赋救了巴西人。第96分钟，吉马良斯弧顶拿球找点球点附近的马丁内利，马丁内利停球推射远角绝杀，巴西2-1日本。事实证明，安切洛蒂的换人和调整都是妙笔。另一方面呢，日本队第5次进入到淘汰赛仍未取一胜，我觉得这里面有运气的原因，也有客观实力的因素。和他们最初的老师巴西人相比，日本队还是缺少在关键时刻可以灵光一现的球星，能够解决问题的射手。当然，能给巴西队制造足够的麻烦，最后在下半场逼出了一个80%的巴西队，日本队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森保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啊，日本足球想要真正的跨越那道坎，还有必须要努力的地方。
1: 再来为您预告一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荷兰将对阵摩洛哥。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和分析，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关注。
4: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规划》，明确了15时期建设教育强国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那么未来5年，我国教育发展将具体聚焦哪些目标，又提出了哪些战略举措？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2025年1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印发，对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进行了系统部署。去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发布，明确了开局起步阶段的重点任务。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此次规划的出台确保了教育强国建设近中远目标协调一致，任务环环相扣。
7: 未来5年，我们国家学生人口呢在发生急剧变化，这个小学生人口已经大丰，但是高中学生人口和高等教学人口呢还在继续增长。同时呢，我们国家整个的现代化建设呢迈向新的阶段，实际上对教育的人才培养，对于高等学校的科研研究都提出新的任务、新的要求。
6: 这种承上启下的定位决定了规划既有战略性。

0: 又有现实针对性。规划围绕落实教育强国建设五项重大任务，优化教育布局，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等进行系统部署，共部署23项重点任务，谋划15个重大工程项目。规划提出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打造新时代伟大变革实践育人大课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介绍，规划专门设置思政引领力增强计划，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1: 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在5年规划里啊，把立德树人这件事情写得非常的实实在在，从思政课程到我们的社会课程，到整个课堂啊，是思政课堂，高校要推进大学生的实践教育，在中小学要推行在研学的这样一种制度，包括鼓励学生思政课上要走向社会，走向实践，走向生活。
0: 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方面，规划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义务教育阶段要推动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高中阶段要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规划的具体部署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战略举措。
2: 全社会焦虑什么？焦虑就是焦虑的，我能不能上一个更好的高中？高中都差不多的时候，他的焦虑感就会大幅度下降。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中央国家对提高整个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的重大的战略改革方向。
0: 为适应学龄人口变化，建立健全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因地制宜加强闲置校舍跨学段调整，强化中小学校和幼儿园教职工编制、师资统筹配置和保障，推动师资合理流动和余缺调配。高等教育方面，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国情调查中心主任张志勇认为，面对人口变量冲击，规划做出了前瞻性部署。
2: 在学位的短缺地区，人口继续流入的地区，我们要增加教育资源的供给，包括我们未来建所1000所高中啊，那都是在人口流入地区，在这些短缺地区做增量，这是国家是有战略规划的。我们不同学段的学龄人口在梯次打通之后，其实我们一个重大战略机遇就是提高我们的生均教育资源占有的水平。其实从纲要、从中央的文件、从国家15规划到这一次的教育专项规划，都提出了因地制宜、有序推进小班化教学，这是资源配置的一个战略性的举措。
0: 除了人口问题，15时期的另一个核心变量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面向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规划将过去较为宏大的提高学生素质目标进一步具象化，明确提出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北京师范大学原教育学部部长朱旭东用明线与暗线概括了规划的深度。
3: 第一条线呢是明线，明确就提人工智能，比如说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要提高学生人工智能素养。对于老师来说，很明确的提要开展这种教师大规模的教师人工智能的专项培训。其实上还有一条暗线，集中体现的就是教育对科技对人才的支撑方面。你比如说在那个双一流就明确提出来，围绕这种战略急需领域要布局若干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毫无疑问，人工智能是战略急需领域里头的重中之重吧。因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那人工智能是重要的驱动力量。
0: 在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方面，规划实现了育人机制的突破性创新，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认为，通过高校与社会各界密切合作，实现人才培养体系的整体创新，真正使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行业企业要求相契合。

0: 是规划的一大亮点。
1: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任务呢，比如说过去呢都是高等学校自身来完成的，企业呢和社会各界是负责使用人才，实际上在十五规划中呢，在一体推进教育科人才发展中呢，就提到高校呢要和行业企业和科研院所和有关机构来共同完成育人环节，这是有一个重大突破。通过高校和社会有关机构的密切合作，来实现我们国家人才培养体的创新，来真正使我们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和行业企业的要求相结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昨天正式发布了第二批在轨试验结果，这批成果覆盖了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航天技术服务民生发展、空间站安全高效运维以及太空资源利用提供技术支撑。
3: 那这个未来太空医院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特殊的设备，能做什么地球上做不了的研究，能治什么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4: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5: 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4: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0: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吧？
9: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1: 你不是要跟我来吗？
12: 那时候啊，我们
11: 就
12: 等着孩
11: 子乖乖
12: 的慢慢的长大成人。
13: 醒了，醒了，医生，医生，
11: 对
13: 吧？
11: 你是我的病人，有我在，你不能死。告诉我你的一切。今天我找你，
12: 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我想要带他们。
14: 你还年轻，小姐。
11: 所以，
12: 快告诉我你在哪儿？
11: 对不起，
12: 你在哪儿啊？
14: 怎么回事？契合离开也是因为爱。
15: 是哪个记者？
14: 绝不能让他看到生命已经结束。
15: 不要这之名好不好？我和富强之前就是
14: 恋人，
15: 我们都是相互爱着对方。
14: 绝望就是我们给彼此最好的纪念。
16: 多听听广播剧《爱，谁是第三者》。

0: 我当初是为了什么？狠心抛弃相恋五年的富强和弗兰克来到法国，为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了什么？梦想。
1: 你放开我，放开！
2: 你不需要跟着我来法国，既然来了，就乖乖听话。
0: 还记得那年，富强对我说：“
3: 静，等以后我们结婚了，会在院子里种满你最爱的白玉兰，然后。”我们就躺在软软的床上，每天这样摇啊摇啊，一直摇到你变成老太太，我呢变成老头子。那时候啊，我们就等着孩子们慢慢的长大成人，然后我们就……
0: 讨厌，我才不要变成老太太。就这样结束吧，结束了，就自由了。

0: 醒了，醒了，医生，医生，他醒了。为什么我还活着？为什么？
1: 对不起，你是我的病人，有我在，你不能死。你好，我是陈刚，你的专职医生。你现在身体很虚弱，需要好好休息，有什么事随时可以找我。
0: 谢谢。你是中国人？
1: 是的。有什么事儿等身体好了再说。哦，花园的玉兰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
0: 是吗？玉兰，不了，不看了。
1: 怎么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0: 嗯，我知道，陈医生。
1: 你有事儿别放心里，可以和我说。
0: 是因为你是医生吗？
1: 不。您好，弗兰克先生，今天我找你是为了静的事儿，我想要带他回中国。
2: 先生，那是我的妻子。
1: 法国是民主国家，家庭暴力的罪名足以让你身败名裂。
2: 你好，我可以和他离婚，但是你要给我足够的钱。
1: 可以。或许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出于同情，还是真的爱上了静。每天只是静静的多看那么一眼，看他静静的躺在那儿。也许，这就是爱吧。我爱上了那个安静的女孩。
3: 爷，我要去外地出差一个月，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4: 好的。你在外面啊，自己要多注意些。我给你带上家里的床单，外边的不干净。哦，对了，你要记得按时吃药啊，别让……
3: 好了，我的夜，我知道了，我走了啊。
4: 哎，慢点，注意安全啊。
3: 小姐，能帮我照张相吗？
0: 嗯。
3: 静，是你吗？
0: 是我。强，
3: 你过得还好吗？
0: 好。你呢？
3: 他一定过得不好，要不然他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眼神这么暗淡呢？
5: 不，你骗我，告诉我，告诉我你的一切，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0: 不，富强，我真的很好，有一个爱我的丈夫，只是这么多年我是真的累了。
3: 静，哎，好吧，这是我在扬州的号码，有事儿你可以找我。
0: 嗯，谢谢你。
6: 喂，富强啊。
3: 嗯，叶子，今天开会，张总要我单独负责扬州的项目，可能要半年以后才能回去。你呢，要好好照顾自己，有时间我会回来看你的。
6: 可是……
3: 哎，好了，一会儿项目部还要开会，不和你多说了，拜拜。我已经不管我做的是对还是错，我是想陪在静的身边，所以，哎，只能对不起叶子了。虽然他永远不求回报的对我好。
7: 小姐，你先生没什么大碍，只是急性阑尾炎，动个小手术。
0: 谢谢你啊，医生，谢谢。
3: 叶，你别总是这么忙前忙后的，我没事儿。
4: 你别管我，你自己好好休息就是了。
7: 来，吃饭。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蘑菇炒肉，还煲了排骨汤。
3: 好，好，好。
7: 来来来，张大嘴，把这个吃掉。啊啊，乖。
0: 回国以后，陈刚对我很好，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还是忘不了家。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不自知地想起他。直到那天和他相遇，也许冥冥之中都是注定，就像上天让我们相遇，也可能会让我们再次分离。

0: 是啊，大妈早安。
1: 哎，闺女，早啊，这孩子哟，真勤快。闺女，闺女，你这是怎么了？
0: 大妈，麻烦你扶我回去。
1: 好好好，你别说话，别说话。

0: 小姐，你的家属呢？
1: 我没有家属。医生，我的病是不是很严重？
0: 小姐，你要照顾好自己。你，
1: 我还有多长时间？
0: 你还年轻，小姐。你这……
1: 我问我还有多长时间？
0: 最多3个月。
1: 我知道了。

0: 你吗？
1: 乔，
2: 是我，乔，我想见你。
0: 你在哪儿？我过来找你。
2: 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乔总是和以前一样那么的关心我、爱护我。只要一个电话，哪怕天南海北，无论什么时候，他总是会第一时间赶到。我知道强和柳叶结婚了，可我还是忍不住，忍不住。
3: 你没事吧？
2: 富强，
3: 走吧，别在这儿坐着了。

0: 静。
1: 对不起，静。
0: 静，静。喂，静，哎，你在哪儿？
1: 你不要来了，就这样结束吧。
0: 快告诉我，你在哪儿？
2: 不要管，不要管了。
0: 你在哪儿啊？我知道你需要我，静。叶子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现在告诉我，快告诉我你在哪儿。静，我看到化验单了，我想陪着你，让我陪着你好吗？没事的，我陪着你，快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接你。

0: 喂，
1: 喂，请猜猜我在哪儿啊？
0: 叶子，
1: 我来看你了，你来救我好不好啊？
0: 你在哪儿？哎，怎么说来就来了？
1: 强，我来，你不高兴吗？
0: 哦，没有，你在哪儿啊？我现在来接你。
1: 我在机场呢。
0: 什么？
1: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没什么。我马上过去接你。静啊，静在哪儿啊？
1: 强，强，
0: 啊？
1: 找什么呢？找我呢？
0: 哦，是。你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就来了？
1: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0: 哦，
1: 干什么呢？
0: 没什么。你刚下飞机，休息一会儿，我们去吃饭吧。这段时间家里还好吗？
1: 挺好的，你呢？不要老是加班，对身体不好。
0: 哎，好了好了，一定记得。因为柳叶的突然到来，我没有再继续找静。或许他会回来的。或许等安排好了柳叶，我再去找静也是可以的。
1: 强，谢谢你，不要再找我了，我走了，再见。谁呀？怎么了，强？
0: 叶，公司临时有点事儿，我得出去一下。你要是累了，你就先睡吧。
1: 哎，强没有带手机吗？怎么回事？静，是哪个静？还能是哪个静？该来的还是会来的，就算怎么躲也是躲不掉的。他从来就没忘记过静，从来没有，一直以来。都是我自己在自欺欺人罢了。与其这样三个人痛苦，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痛苦，成全他们。就这样吧。我无法面对富强。直到我再没有办法给他幸福，在一起是因为爱他，离开也是因为爱，绝不能让他看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我。所以，或许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对于陈刚，我实在太过自私，如今只能。

0: 喂，
1: 你在哪儿？
0: 什么事儿？
1: 我都知道了，静。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我看见你和那个男人在一起，他叫富强是吧？他就是你曾经的爱人吧？
0: 是。既然你都看到了，那就更好了，陈哥。我们分手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说我们分手。
1: 给我个理由。
0: 你不是看到了吗？富强回来了，他现在还爱着我，我也爱他。他也不管我过去发生了什么，都愿意继续和我在一起。
1: 够了，静，我们当面说。静，告诉我为什么要离开。别喝了。
0: 你想怎么样？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爱上别人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你骗人。
0: 我为什么要骗你？为什么？陈刚，你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我和富强之前就是恋人，我们都是相互爱着对方的。多亏你啊，带我回来，我才能再见到他。说起来还要谢谢你呢。陈刚，对不起，原谅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再遇到他，或许我这辈子最爱的也就是你了。
1: 不知道静怎么突然会这样。我知道她不是那样的女人，可她偏偏说出了那样的话。但现在我不得不去相信，这就是事实，这是真的，她爱上别人了。
2: 你们喝什么？啤酒、饮料、
1: 冰水。一起去吹风。
3: 好啊。
1: 去哪儿呢？
3: 随便了。
1: 坐好了。冷吗？到了。
3: 就是呢。
1: 猜。
3: 西山。
1: 嗯。你好，两个单间。
2: 请稍等。不好意思，只剩一个单间了。
1: 嗯，开吧。
3: 怎么睡呢？
1: 当然是躺着睡啊。

0: 不要。
1: 怎么了，叶子？醒醒，醒醒。
0: 不要。
1: 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
0: 付强。
1: 付强。付强。
0: 不要。
1: 那他是。叶子。

0: 是不是你也不要我，拒绝我？
1: 没，不，不是的。你等一下，别哭着求我就好。
0: 快点。
1: 这场爱来得太过突然，简简单单的，好似一场梦。我不知道对于柳叶，我是什么样的感情，尤其在听到他叫富强的名字时。可是，真的是那个富强吗？
0: 给我。
1: 为什么会是这样？上天开了好大的一个玩笑。

0: 静，你去哪里了？不是说好了一起走最后一段路吗？为什么走了？
1: 乔，怎么是你啊？你怎么看起来……
0: 哦，叶子，是你啊，好巧。
2: 是你啊，你怎么一个人？
0: 是啊，一个人。你要好好对叶子，我以前对不起他，现在这就是我的报应。
1: 陈刚，他
2: 走吧，个人有个人的造化。
1: 很多人不需要再见，因为只是路过而已。遗忘就是我们给彼此最好的纪念。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爱谁是第三者》，编剧红茶，张静由苏青妍饰演， Frank 由 Leo 饰演，陈刚由圆润咖啡饰演，柳叶由温苏瑜饰演，医生由心仪饰演，富强由雷欧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